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1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

0: 鱼灯以毛竹为骨，手工扎绘鲤鱼造型，以西鱼灯为核心表演，涵盖鲤鱼摆尾、鱼腾千里、斗鱼、鱼跃龙门四大经典动作。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9月28号下午，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网坛传奇德约科维奇、高福出席发布会，分享来到北京参赛的感受，回顾与中网、与中国球迷的深厚情缘。中网是德约科维奇的福地，今年比赛是德约时隔11年再度归来。他表示，自己在中国在中网的成绩一直很不错，这里球迷热情，硬件设施一流，每次来到这里，自己内心都充满期待。资料显示，德约科维奇上一次站上中网赛场还要追溯至2015年，当年他在决赛击败纳达尔，拿下个人第6座中网男单冠军奖杯，创下6次参赛全部夺冠的纪录，29场全胜的傲人纪录在北京赛场未尝一败。女单名将高福已经连续多年征战中网，2024年，她在钻石球场斩获个人中网首冠。谈及本次中网之行，高福直言，自己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曾到访过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球迷也是热情无比，让自己每次来中国的参赛体验都独一无二。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向联系绿叶，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 A 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5: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4: 我的音乐节首秀，
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2: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0: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

0: 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新配的眼镜戴上就头晕眼胀，度数明明没变，看东西就是不清楚。
7: 问题很可能就出在验光配镜的那些设备上。对于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计量器具，国家都有硬性规定，必须经过强制检定合格后才能用。
6: 那咱们消费者怎么给自己把关呢？
7: 教您三招。第一，索要验光处方，确保配镜参数有据可依。第二，查看标识，所用计量器具贴有强制检定合格标识，且在有效期内。第三，试戴环节不能省，确认合适再加工。
3: 可以，帮我制作吧。
6: 当然不止您自己把关，市场监管部门也为您选配眼镜再筑一道安全防线。
7: 具体来说，市场监管部门一方面向经营商户普及计量法律法规，督促门店完善内部计量管理制度，规范台账登记、检测数据留存等工作，确保验光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另一方面，对经营商户计量器具检定、使用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计量违法行为。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请妥善保管发票和配镜加工单，如出现问题，便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守护您的消费权益，让每一副眼镜都配得明白，戴得舒适。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入。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 94.5，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工信部发布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16万亿元，同比下降 2.2%。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利润增长 35.1%， 制造业利润增长 1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 12.0%。 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 4.2%。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毛利润增长 7.5%， 比上月加快 1.9 个百分点。工信部发布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16 万亿元，同比下降 2.2%。 近日工信部发布2026年前八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16 万亿元，同比下降 2.2%。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6%， 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八月 DOU 值维持较高水平。前八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达2971亿GB， 同比增长 17.3%。 截至八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 16.38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858万户。八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DOU 达到每户每月 23.45GB， 同比增长 12.4%， 比上年底高每户每月 0.41GB。 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双创指数均跌超 4%， 全市场超4500只个股飘绿。28号市场全天调整，主要指数集体低开低走，沪深两市成交额 1.7 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4亿元，全市场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汽车整车板块异动拉升，江淮汽车四天三板，众泰汽车涨停，玻璃基板、金晨股份三连板，雷曼光电涨超 12%。 分散染料善水科技20厘米涨停，醋化股份涨停，网络安全永信智诚20厘米涨停，中芯赛克涨停，房地产深物业 A、深华发 A 双双涨停。下跌方面，高位人气股大面积跳水，大亚圣象、内蒙新华、金建米业、奥宏电子、泰晤士、南华生物、天威视讯跌停。贵金属概念走弱，山东黄金跌停，小城科技、湖南白银等纷纷下挫。截至收盘，沪指跌 1%。

1.67%， 深成指跌 3.44%， 创业板指跌 4.53%。 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北京127家重点商企入账 40.4 亿元，同比增长 20%。 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 40.4 亿元，同比增长 20%。 其中电商业态同比增长 26.4%， 超市业态增长 18.2%， 百货业态增长 14.9%， 餐饮业态增长 10.5%。 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 270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7%。 多元场景赋能商圈消费成效显著，传统商圈与新兴地标共同点燃假日消费热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来聊聊。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我特别高兴啊，梁家彤车手。首先欢迎梁车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家彤。

0: 比如说第一刚开始接触卡丁车，您肯定是喜欢赛车这项运动的，
1: 嗯，
0: 在您接触之后，您刚才用到每年会有一些调整，
1: 对，所以并不会感到无聊，而是不断的去去挑战极限，去把车队的赛车和自己的驾驶去提升到更好的状态。
0: 嗯，那您觉得梁车手，您的车队在今年这届赛事中有遇到过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包括在车队技师啊等等上面。
1: 棘手的问题应该是对手比较强大吧。所以需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
0: 那您觉得是对手他是在哪些策略上吗？或者说他在团队的配合上会更让您感觉到更有压力一点，还是
1: 没有？因为是 GT World Challenge 的比赛，所以其实在所有的组别所有的车手他都是有着很强的实力的，所以其实在这项比赛当中我们需要不能有任何的松懈，需要去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的表现。
0: 最好的表现，这也就是其实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您不要看说哎好像开赛车很爽，但是您的专注力啊包括每一圈的这个很紧张，所以为什么车手会开完那些之后会有脱水啊，会有这个很大的，其实是非常专注的，可能跟大家在场边看的不一样，大家看的可能觉得哎很享受，我可以吃点这个喝点这个再看，但是对于车手来说一圈亦庄这个赛道一圈大概也就是一分多，
1: 一分四十多，
0: 对。那您想，您大概一分四十多就是一圈，然后过一分四十多，马上又到一圈，然后这里边的每一个弯道、每一个刹车点，就像梁车手说的，因为不太能有超车的成绩，那我如果一旦领先，在后边的车对你的缠斗、对你的进攻，它就是如果你失误，它才有超车的机会，然后你就得一直扛住所有的压力，然后在前面进行领跑，每一个弯的切弯点或者什么都不能出现失误，这个对于人考验应该也是很大的，是吧？
1: 是的，肯定是，压力巨大的，所以其实在街道赛的话，如果你不断的在背后车进攻，那平时的话你还不能去失误，因为
0: 是
1: 两边的护墙是贴得非常的近的。
0: 那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赛道，如果啊梁车手，咱们假设如果前车失误的情况下，被后车可能不止一辆车去超，当然看于处于什么圈，大家拉开了什么样的距离，有可能一次失误就导致这次比赛几乎很难再有后半程去追回来的可能性。
1: 对，因为是冲刺赛的比赛，所以只有一个小时，所以你可能
0: 很难
1: 去。
0: 就只有一次机会，
1: 但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
0: 公平的。
1: 对，
0: 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梁车手，您看，平常您的压力也很大，然后呢，大家去专注的时候也很累。您日常会有什么放松的一些别的爱好吗？还是说，您像咱们网上所说的维斯塔文汽车人一样，您平常的时间也在开模拟器啊，然后再去研究各种赛车的？
1: 那肯定，所有的车手都需要做很多的体能训练和模拟器的训练，包括卡丁车的训练，才可以去保持你的良好的竞技状态。那当然，在这之外的话，因为每年有太多的时间不在国内，
0: 是，
1: 所以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一下家人和朋友。
0: 梁车手说到这块感觉到温情。那您的家人会去到，比如说不一定每站都去看啊，会去到现场去观看您的比赛吗？
1: 大部分的比赛是不会的，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照料他们，但是可能像去年的话，我的家里人去了北京的街道赛，见证了在主场的这个非常好的，
0: 又很有意义。对
1: 对, 对，所以其实当时去了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还是非常棒的一个回忆，
0: 对您来讲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梁车手，您刚才也提到，您在现在这个阶段仍然会去开模拟器，平常去辅助练习，仍然会去开卡丁车。但是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您认为模拟器包括对卡丁车这两个种类，分别对车手都很有益处吗？
1: 我觉得模拟器可以找到一些感觉吧，然后卡丁车的话是，最基础的这个训练，所以其实，对于卡丁车的训练，来讲其实是贯穿整个车手的职业生涯的。
0: 哦，
1: 对，当然是竞技性的卡丁车，两冲头不是那个，
0: 两冲
1: 头，对，不是那个卡丁车场的那个娱乐车。
0: 明白。哦，那最后想问梁车手几个能给大家去解答的事儿啊。
1: 好，
0: 就是梁车手，您看过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 F1 的那个？
1: 看过。
0: 您觉得那个电影跟真实的赛车比起来差距有很大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它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赛车运动，但是肯定电影是存在着把这个运动通过电影的形式去叙述出来，肯定会跟真实的会略有一点区别。
0: 因为确实是梁车手说的很对，因为大家也是之前可能对于赛车运动，由于 F1 这部电影哈，当然不只是这一部，然后大家很多人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片，所以就导致有很多的观众去看，看完之后可能对于F1 的运动有了很多了解，再加上之前咱们上海举办 F1 啊，然后大家就更多的人好像经过这个电影之后，这个票啊包括售卖大家都去了现场去看，更能更多的去融入赛车的运动。那梁车手，您觉得对于赛车运动，您有什么，对于国内现在的发展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觉得这几年国内的赛车运动不断的在提升，关注度啊包括

0: 商业化运营等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趋势。所以我希望这波趋势能越来越好吧。
1: 那今天听完梁车手的这些分享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儿也能感觉到，首先成为一个车手很不容易，然后成为一个车手去坚持下来，然后能跑出成绩，然后能够在运动生涯中一直坚持。就像梁车手，梁车手你有算过您从进入赛车这个行业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大概
0: 20年吧。
1: 20年，
0: 对，
1: 对于一个90后来讲，20年我觉得相当长的这个日子了。那您家里人也没有说，比如说，哎，行了，你拿也拿够了奖杯，咱就差不多就也没有过，这家里人很支持。
0: 我还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有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家庭，所以我才可以一直在这个职业赛场上去奔波吧。所以其实还是感到非常幸运。
1: 那最后梁车手，您觉得对于很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您觉得父母需要甄别他们什么是最能筛选他们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的人呢？是他们的哪个天赋吗？还是说从他们的一个整体？
2: 秦车一听啊，好，倒水的钱都没有了。后来公一瞧这孩子，去跟他说，说一壶，又折一壶，总折一壶。你去跟他说，啊，就说我说的，一会儿咱们还账。总一会儿，多少会儿了？好几年了。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昨天晚上喝水找的那盘呢？是啊，今天早晨洗脸不又花了吗？你去叫他去包茶叶啊，跟他说，就说我说的。哼，喝白水还不行，还喝茶水。白水就跟人家去，怎么跟人说呀？该这么些钱，嘿，还去包茶叶，干嘛来的？赌气的提了壶出去，倒在了书房的门口这儿，站到外边他不动。怎么说？又折一壶。我都嫌徐本了，我告诉你，还去包茶叶，喝白水多好。哎，他一瞧对面的墙山上挂着草帽，这草帽雨轮完了，拿太阳晒的又揪又脆。他把壶搁在窗台上，把草帽摘下来，线也糟了，一匹匹一圈的。一搓搓，扔到壶里，提了壶出来。一会儿的功夫，把水倒来了。来到屋里，搁到桌子上，拿起碗来，撩起自己衣服，给擦了擦。他自个儿也直笑，不敢笑了，直吭。一看这色儿啊，够黄。心里话。嘿，反正你没喝过这茶叶，往这琴台眼前一推，推进中还真渴了。一闻这味儿不好喝，看了看扣杆，跟去的那种情形不一样，去的时候懒得去，回来笑不滋儿的回来。扣杆呢？掌柜的给续包茶叶，没说什么，没有说续包好茶叶。钦差大人，您看您在宫里头啊，哎，三宫六院各宫您都去，什么茶叶您都尝着过，这茶叶管保您没喝过，您尝尝吧，开个口味。哦，这有名有名，什么茶叶？圈茶。说真了，什么茶叶？圈茶。崔进忠一听，喝过龙泉茶，什么叫圈茶？没喝过。寇来公啊，来，你喝吧，水我已经喝多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的？我告诉你，奉旨意到这儿调你进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潘阳两家打了官司，潘仁美是京城的掌朝太师，天下独招讨兵马大元帅，姑娘做正宫娘娘，杨家呢是挂角将军，施洗了尹公朝中的郡 马，八王千岁的玉妹照，这两家打了官司。杨六郎进京告下了潘宏以后，前任有个问官西台御史张秉臣，因为贪赃卖法，国家把他已经镇了国法，所以大丞相王袍王彦龄在金殿之上保举了你，叫你进京担任此案，担得起来吗？崔进忠那个意思有点瞧不起这个后来公，为什么呢？太穷，穷得可怜，这要到的京城担任这一案，娘娘好歹给俩钱儿，一摊赃卖法把命就要，一琢磨官也小，不敢去，不敢问，敢去吗？可是出乎预料之外。公公大人，这倒没有什么，虽然两家功名甚大，您别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官法无亲，国法无辜，虽然我的功名小，只要当今万岁给我圣旨叫我担任此案，我就敢问。我没有琢磨我的官职大小，我敢问，敢问是敢问，不过暂时去不了。崔进忠心里话，甭来这套，我懂，你要说不敢去丢人多损呢，你得找个借口。嘿嘿，我就叫你找不着。哦，怎么暂时去不了？就怕您笑话，有点账没看，靠岸倒水都懒得倒，不走这账不还，要走了就得把账给扫清了，没有钱。好，还账的事情那没有什么，三百两怎么样？我回头给你送来。那好，三百两也差不多，就这样，皇上的意思多次叫我去，三天之内我明天就起身。那么好，我走了，马上钦差告辞。回到公馆以后，打发人送了三百两银子，钦差就回了京。寇来公马上把三班六房叫齐了，向大家伙说明，二百两银子给哥几个分分，一百两银子寇来公还了还账，然后这才把神仙富户老百姓叫来对大家说明，老百姓再不能挽留了，给送来好多的东西，寇来公也没收留，最后送的万民衣、万民旗、万民伞，然后给寇老爷准备了一辆轿车子。第二天这才有寇来公告辞了大家，坐上了轿车是赶奔京城。

0: 应，手拿着鞭盆是一阵打，鞭条就是一条龙，狗皮的鞭上挂两个驴儿，胳膊板一甩，他喘了一声好来风，奉旨倒在汴梁国家的八宝金鞭剑台中，领旨去把潘阳神御史府里打当成潘仁美，别嘴张牙不招呼国家粮财贤妻能，为给朱良把仇报，到下回假扮阴曹一审潘虎。
1: 古韵古曲回味悠长，咱们把视线再拉回普通人的日常，过日子总免不了柴米油盐，这居家装修呢更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儿，当中的趣事烦心事儿也确实不少。下面我们来欣赏周奇墨带来的脱口秀《装修那点事儿》。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嗯？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转错了是吧？是，嗯，我这儿呢，嗯。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啊，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

0: 大家好，我是
1: 在他那雕梁画栋的王府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怕早死，希望长生啊，既信佛又从道啊，一方面在镇州西山上大修佛寺，一方面在城里头修建豪华的公寓，招了一大批的道士为他炼长生不死的这个灵丹妙药。但说这天老道王若娜请这个王荣到这个西山王母观去拜神求签，算算刘守光的兵啊会不会打来。您说这不是糊涂虫吗？这个王荣啊于是就带了宦官石西蒙啊还有上百名的仆妾出了州城，登上西山。那个王母观建在了一座奇峻的山峰上，登山的小路啊是又陡又险。王荣就叫几十个仆妾拉起了锦缎的这个绳索，他揪着这条啊柔软的绳索往上攀登。王母殿里头香烟缭绕，王若娜带着一群小道士叮叮咚咚的敲着法器，哩哩哇啦的唱诵着经文。王荣啊吝诚的跪在皇陵啊拜殿上，恭恭敬敬的给那个如雾香烟当中的泥塑啊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王若娜这阵捧过千筒子，哩哩哗啦的就这么一通的摇啊，捧到了王荣的面前。王荣啊眼望着王母的神像，心中啊默默的祷告了一通，素素剃剃的伸出手来像提他的命似的，揪出一根签来双手握住捂在了胸前。他不敢看，但是又非常想看，是吉呀、啊、是凶。他战战兢兢的慢慢的把这签儿举到了眼前，先闭上了眼，怯怯的先睁开了一道缝，慢慢的睁，哎，慢慢的睁，睁大了，哎呦，他那个紧张而发白的脸一下子泛起了红光啊，叫了起来，上上大吉。王若娜呀到这阵诡秘的笑，他最明白他的签筒子里装的都是上上大吉的签儿，没别的签儿。这阵老道就说，大王洪福。

0: 皇帝与我是亲家，派兵助我，复合一律呢。来啊！旁边宦官呢，石西蒙赶忙答应：“奴婢在，待我写一道命令。”命令深州、冀州两州的守将放凉兵入城，我兵一驻城外。这个王荣的命令传到了深州之后，石公立愣愣磕磕的，半天都没说出话来，把自己的兵带出城去，让凉兵入城接防，这不等于就把深州白白的奉送给凉军了吗？赵王哎，赵王，您这怎么想的？朱全宗灭了唐朝，他的野心连三尺顽童都知道，可是你却开门即到，是不是你以为你与他连了姻了，你就对他坚信不疑了？你们就是亲家就没事了。石公立无可奈何地打开了城门，并且把他的将士带出城去。当他骑在马上出了城，一恋着回望着那深州城的时候，他黯然了，愤慨地长叹了一声：“哎，可惜啊，这座城，这城里的老百姓都不会归你赵王了。”他带领人马驻扎到了城外30里地的地方，这阵又得到了凉兵已经进入了冀州，冀州的守兵也牵住城外的消息。哎，感叹了一句，说现在王荣怎么样？王荣这阵眼巴巴的正望着老道王若纳拖着一个棋盘啊走进门来，他到这阵惊喜的问道：“丹练成了吗？”王若纳笑吟吟的走到了王荣身旁，把这个棋盘上一方金帕呢撩开了几粒鲜红的丸药，映入王荣的眼中，他伸手刚要拿，这阵有人进来报大王得知凉兵进入了深州、冀州二州之后，闭了城门，把城里原有的官吏走卒全部斩杀一尽，而后就偷袭我已经移驻城外的兵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

0: 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 上课，起立。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8: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8: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8: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引力致辞；延庆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区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4次会议；延庆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外嘉宾表示，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分享文化遗产普查调查、法治建设、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等方面经验。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合作项目覆盖更多国家。要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拓展多边机制框架下的保护合作，促进全球南方文化遗产保护，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分别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依托文化遗产凝聚全球文明共识、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从巴黎到北京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之旅、看得见的文化遗产与看不见的历史记忆等主题做了发言。延庆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日前，市委决定郭怀刚同志任延庆区委委员、常委、书记，余波同志不再担任延庆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记者任颖、张怡凡报道。9月23号，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4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届委员会人事任免事项的决定，听取了区卫生健康委、区体育局、区委宣传部围绕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风尚的情况通报，并开展座谈交流。 会议指出，培育文明风尚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庆拥有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生态本底优良，体育设施完善，有条件、有基础，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城市文明风尚上走在前列，做出示范。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落实健康延庆行动工作任务，做强体育精品赛事，丰富全民健身供给，强化部门统筹协同，把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城市文明风尚各项工作做深做实。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共同参与，政协系统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主动融入大局，积极担当作为，强化思想引领，聚焦重点课题，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搭建参与平台，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在建言资政上精准发力，在推动落实上协同发力，在示范带动上主动发力，为深化延庆健康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副区长魏红英到会听取意见，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张立忠、程大庆、刘景辉出席。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世园村体育公园，实地调研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建设情况。记者韩冰、胡坤，通讯员陈佳杰报道。榜样讲述奋斗故事，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日前，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延庆区专场报告会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来自全区各工委、乡镇街道宣讲团的

百余人参加，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中，重温殷殷嘱托，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报告厅内，六位来自首都各行各业的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实践，深情讲述首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暖心瞬间与奋斗历程，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可感、可学、可悟的身边故事。现场，北京毅力食品有限公司烘焙师张立国首先登台，以“我为总书记烤面包”为题，分享亲身经历。从业20余年，他始终坚守老字号传统工艺。北京冬奥会期间，他带领团队昼夜攻关，研发适配运动员使用的无麸质面包，以匠心守护舌尖上的老味道。随后，各位宣讲员依次带来精彩分享，多维度展现首都各行各业的担当作为与时代新风。北京经开区上亿城集团的刘颖讲述我们的中国心，展现龙芯团队突破技术壁垒，让国产芯片应用于高铁、北斗，践行科技自立自强。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琪琪带来

要将枕芯放在温水里浸泡20分钟，再倒入适量的中性洗衣液或者羽绒清洗剂收洗。注意尽量不要让洗涤剂残留，否则会影响羽绒的蓬松度。洗完枕芯后呢，千万别用力的拧枕头，将枕头放在两条毛巾之间，不断的按压吸收水分，然后放在阳台通风阴凉处晾晒，晒后抖一抖，拍一拍，把羽绒拍松，以免结块。如果家里有烘干机的朋友啊，可以开启羽绒服模式或者轻柔烘干的模式，进行低温加热或者风干。烘干后也是要稍微的抖一抖，晒一晒，能够让枕芯更快的恢复到蓬松的状态。第四，乳胶的枕芯。洗涤的方式呢是能洗，但是啊建议手洗。晾晒方式是通风晾晒，切忌暴晒。很多的品牌都给乳胶产品打上不能水洗的标签，主要是乳胶材质浸湿后会大量的吸水，清洗的时过度的拉扯也容易洗坏，保险起见啊干脆一刀切就说不能洗。实际上啊，天然乳胶是烯烃高分子聚合物，怕高温和紫外线加速老化，轻柔手洗是没问题的。清洗的时候呢，也更推荐用冷水手洗而非机洗，道理也和羽绒的枕芯是一样的，保护内里的材质。尽量让乳胶枕平放在有洗衣液的水盆中，重复几放的动作清洗，最后用清水洗净。乳胶枕洗过之后是吸水的状态，重量倍增，注意啊拿的时候呢不要抓一个小角往上拉，容易撕扯，最好是用手托住。而且划重点，千万注意了，不能暴晒也不能烘干。第五，记忆棉。洗涤的方式不建议水洗，可以吸尘。记忆枕芯呢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具有粘弹的特性，可以很好的贴合支撑头颈肩。为了保持记忆枕芯的特殊结构和材质，一般建议大家不要水洗。如果觉得脏了，可以考虑用吸尘或者布艺的清洁机吸尘除螨。第六，植物填充。洗涤方式不建议水洗，填充物可以晾晒或者更换。可以说啊，这一类枕头呢是爸妈最爱的枕头了，比如荞麦皮、茶叶枕芯等等，同样不建议水洗，因为这些材料本身是不抑菌的，容易藏污纳垢，洗过之后材料稍不注意就会受潮发霉。一般建议呢把填充物倒出来，筛掉碎屑，通风的晾晒，甚至直接更换里面的填充物。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聊第二个话题，在肺血管疾病门诊中呢，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类独特的患者，他们稍微活动就感觉到胸闷气短，嘴唇常呈现独特的蓝紫色，这就是肺动脉高压患者。我们都熟知高血压，但提到肺动脉高压，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肺动脉高压简单点理解就是肺高血压。肺动脉是连接心脏右心室的大血管，全身的静脉血要通过肺动脉输送到肺进行氧合，变成富氧的血到左心，然后再输送到全身的组织器官。可想而知，肺动脉是极其重要的。当各种因素引起肺动脉收缩甚至是重构时，肺动脉压力进行性的增加，若不在早期有效治疗，后期甚至会出现右心室的衰竭。肺动脉高压的可怕之处还在于病情的隐蔽性大，这种病的症状呢无特异性，早期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随着病情的进展可能会有如下的表现：一、活动后呼吸困难，病情严重的在休息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第二，由于长期慢性缺氧导致嘴唇发蓝变紫；第三，食欲减退、腹胀、双下肢水肿等右心衰竭的临床表现；第四，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还可能会伴发脱发、光敏感、口腔溃疡、关节炎等原发病表现。对于有肺高压的患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要想确诊肺动脉高压，需要做右心漂浮导管检查加必要时肺动脉造影术。以前呢，肺动脉高压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治疗手段有限，但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现在对于肺动脉高压已经有了靶向治疗、介入、外科和移植等多种的治疗手段。对于动脉性肺动脉高压，目前有靶向药物可用，比如安利生坦、斯莱帕格、屈前列尼尔等。一些临床药物实验也在进行中，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肺动脉高压患者可进行肺移植。那如果得了肺动脉高压需要注意什么呢？第一，接种疫苗预防感染。肺动脉高压属于慢性疾病，患者应该接种适龄疫苗、流感疫苗等，预防感染加重病情。第二，适度的运动。运动训练可以提高运动能力、肌肉功能和生存质量，并且有可能改善右心室功能和肺血流动力学。第三，心理社会支持。很多患者在病程期间会感到恐惧、焦虑、抑郁，这通常呢在刚诊断后最为明显了。家人朋友可以提供积极的心理社会支持，有助于预防患者心理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最后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体检的这些事儿。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啊，每次去医院体检都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祈福现场，一边祈祷

报告单里的各项指数都能够保持正常，不要飘红，一边期待啊，在体检的时候啊，自己的体重呢可以再降一点点，不要那么的尴尬。虽然内心忐忑，但体检却是非做不可的。而去医院体检，除了做好心理建设，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穿着上选择尽可能轻便宽松的服装。体检离不开心电图检查，它可以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肺心病等进行筛查。做这项检测，连着电极的夹子会轻轻地夹住四肢。如果穿的相对繁琐的服装，比如说连衣裙、连裤袜或者更为复杂的服饰，脱衣服啊就要忙半天。第二，检查身上是否有金属配置。做磁共振前，要对身上的每一处衣物进行检测，无论是裤链、内衣中的金属圈，还是金属假牙，都不要带进去。磁共振能够精确地对人体内的器官和组织进行成像，但它的检测过程都是在强大的磁场中进行的。如果金属进入，则会像被吸铁石吸引一样卷入机器里，带来意外。如果佩戴了假牙，假牙在影响下会生热，损伤口腔。同样，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了。做肝脏相关项目前，不要饮酒，饮酒会影响血液中的相关指标，以及肝的转氨酶和血尿酸水平，从而影响医生的诊断。第二，做粪便凝血试验时，不要吃含血的动物内脏。粪便检查虽然尴尬，但是能够筛查出有无肠胃炎、肝病、消化道肿瘤等等。而猪肝、鸭血等含血的动物内脏可能会改变你的粪便检查结果，让其呈现出假阳性。第三，做空腹项目前绝对不要吃饭，尽量不要喝水。在做肝功能、血脂、腹部超声、幽门螺旋杆菌呼气试验以及胃肠镜检查前，要保证空腹8小时。而在做尿常规、血糖、肝功能、血脂和腹部超声等项目的检测时，则需要保证当天不要饮水。如果需要服药，则可以微量的饮水，在100毫升以内。第四，各类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都要尽量避免摄入，比如奶茶、蛋糕、碳酸饮料等高糖食物会影响血糖的检测，而海鲜、火锅、牛羊肉汤则会影响人的尿酸值。体检呢，是要检测人的身体状况，这些食物会在短时间内较快地改变身体内的某个数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果。为了检查的准确性，在体检前3天最好保持清淡饮食，管住嘴巴。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约翰·马龙20多年创造900倍收益，汤姆·莫菲29年创造200多倍收益，他们用无可置疑的数据证明自己是最伟大的 CEO 企业家。他们是如何创造了惊人业绩的？他们是如何成为行业旗手，走在前沿的？他们在投资与管理中遵循怎样的理念与方法？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将为您讲述企业家创造非凡业绩的传奇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巴菲特是无人不知的投资大师，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指导而获益颇深，但其实巴菲特也有自己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汤姆·莫菲。1925年，莫菲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海军，战后他拿起书本继续学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成为美国包装业巨头利华兄弟的一名产品经理。1954年，29岁的莫菲在父亲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弗兰克·史密斯。弗兰克激动地告诉莫菲，自己刚收购了一家马上要破产的电视台，地址就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他希望莫菲能加入他的公司。没想到在简单了解了公司状况后，年轻的莫菲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现在光鲜体面的工作，去帮弗兰克管理电视台。从那一刻开始，莫菲就开启了自己精彩的商业人生。尽管没有管理广播电台的经验，莫菲的表现却非常出色，短短3年，他就把公司的业绩从亏损转为盈利。1957年，公司接连买下了2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大都会通信公司。1961年，莫菲聘请了30岁的丹伯克，两人共同搭档，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对于两人的组合，巴菲特的评价是，他们是管理领域最伟大的二人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后的大都会通信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价值不断攀升。到莫菲70岁时，他把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当时公司现金流的13.5倍，净利润的28倍。如果你在1966年莫菲担任 CEO 时向他投资1美元，那么当他把公司卖掉时，就已经升值到204美元了。莫菲和丹伯克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他们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企业家特质呢？首先，二人

非常注重控制成本，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了削减不必要的开销，丹伯克一上任就取消了高管的专用电梯和私人餐厅，他还整合了办公室，出售了用处不大的不动产。丹伯克还因为自己的严苛获得了红衣主教的绰号。每年各地的总经理都要到纽约参加预算扩大会议，提出了下一年的预算方案。丹伯克和他的首席财务官会逐条详细讨论这些预算的细节，仔细评估，只要认为不合理，都会态度强硬地砍掉。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两人也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次，为了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他们需要把办公室的外墙粉刷一下，但为了节约成本，墨菲要求只粉刷面向道路的那两面。这栋楼的照片到后来一直都挂在墨菲纽约的办公室里，以警惕所有员工要尽可能的节省。这些举动对于当时的广播电视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当时整个行业都崇尚豪华轿车文化，高管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坐着豪华轿车穿越几个街区去吃一顿午餐。要想转变风气，墨菲必须以身作则，于是他甚至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有，无论是上班还是参加重要的会议都搭乘出租车。虽然一开始难免招来埋怨，但大家紧接着就感受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因为电视台一大部分依赖于广告，收入很不稳定，而成本的节约是最好的应对这种不稳定的方法。但墨菲和丹伯克绝不是一味的节约，就像公司早期的员工菲尔贝斯所说，公司花钱很谨慎，但绝不小气，有必要投资时他们也很舍得下血本。比如为了做好广告业务，保证公司彩色印刷品质量，他们坚持花大笔资金来升级印刷设备，投资金额比行业要求的最高标准还要多很多。这样做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吸引了更多的广告订单。墨菲和丹伯克的另一个经营思路是去中心化。在大都会每年年报封面的背页都有这样一段文字，去中心化是我们经营理念的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雇用最优秀的员工，并赋予他们履行工作所需的所有责任和权利。但丹伯克刚到大都会时很不适应这样的企业文化。1961年，他担任公司一个部门的总经理。按照之前的工作习惯，丹伯克每周都会向墨菲发送工作报告，可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丹伯克就不再发报告了。墨菲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本部门的经营上。之后，两人达成共识，公司总部的作用不是管理，而是支持一线部门总经理的工作。总部只有三个人，没有分管的副总裁，也没有法律顾问和公关经理。就像墨菲无数次强调的，雇用你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然后放手让他们干。这种环境吸引了一批独立自主、锐意进取的优秀人才，大都会的员工流失率低得出奇。一位大都会广播业务的竞争对手曾说，我们总能看到大量的求职简历，但却从来没有来自大都会的员工。助力投资者、管理者在难以预测的商界中全速航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欢迎继续收听。了解完墨菲和丹伯克的经营之道，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企业家——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知名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老板。1940年，凯瑟琳嫁给了律师菲利普·格雷厄姆。之后，菲利普开始

0: 接替自己的岳父管理《华盛顿邮报》。1963年，菲利普因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公司后继无人，凯瑟琳就这样被推到了 CEO 的位置。当时凯瑟琳已经46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差不多20年没有朝九晚五地上过班了。可转眼间，她就成了财富500强公司 CEO 里唯一的女性。然而，尽管慌乱，凯瑟琳还是在30年后卸任 CEO 时，向股东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197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到1993年，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高达22.3%。如果当时投资1美元，到凯瑟琳退休时就已经有89美元的回报了。那么在这位女企业家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优秀的特质呢？凯瑟琳最突出的特质是她有足够的耐心，坚信无为而治是她最应该做的事。当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报业公司都在忙着增发新股票，收购小型的报业公司，可凯瑟琳却独树一帜，坚持无为而治。结果紧接着发生了2次大熊市，股票大跌，刚刚收购的公司也成了累赘。而凯瑟琳正是因为按兵不动的策略，在这场股灾中幸免于难。但凯瑟琳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该出手时她也比任何人都要果断。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到了衰退期，凯瑟琳抓住机会，一反常态的大举买入股票，趁着低价格，她分别收购了一系列乡村有线电视网络、几家表现不佳的电视台以及一些教育业务。几次成功的收购使得《华盛顿邮报》成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业务的公司，不再只依靠印刷业务赚取利润。这种多元化经营为公司未来在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的领导下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除了耐心和敢于逆流而行的勇气外，凯瑟琳还有另一个特质，那就是敏锐的识人能力，能够识别和吸引到出色的人才。在所有他召集的精英中，有2位特别突出。1967年，凯瑟琳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聘请年轻且相对没什么名气的本·布拉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凯瑟琳的理由是，他需要一位更年轻的总编，一位能适应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变迁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的总编。事实证明，凯瑟琳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布拉德利之前没有任何报纸管理经验，但他行事果断，直觉敏锐，善于制造独家新闻，还创新地引入了美式风格的版面。这些举措带领《华盛顿邮报》度过了70年代报业的大动荡期，还吸引了大批年轻顶尖的新闻人加入公司。到了8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持续上升，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凯瑟琳的第二个用人决策则更加传奇。1974年，股市正处在熊市期，公司突然发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投资人不动声色地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大量的股票，让全公司上下焦虑不已，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意图。凯瑟琳约见了这位年轻投资人，并且立刻被他的才能吸引，于是他不顾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毅然邀请他加入。这位年轻投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做了不少正确的决策，比如在当时从没有人想过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但这却成了凯瑟琳一个主要的资本配置渠道。巴菲特用自己的市场敏锐度瞅准时机，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几乎达到了40%， 加上超高的回报率，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凯瑟琳回购股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后来被证实是报业公司最适合进行回购的时期。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报业公司里，凯瑟琳是唯一这么做的管理者。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还完成了任职期间最大的一次并购。前面提到，凯瑟琳总是按兵不动，但该出手时也毫不犹豫。1986年，凯瑟琳买下了大都会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网络业务，让公司的规模上升了一个等级。这次并购有多成功呢？就连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都感受到了威胁，责令其停止开展有线电视业务。但凯瑟琳非但没有妥协，反倒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巴菲特安排《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这笔交易，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凯瑟琳则和他的团队抓住机会，两人密切配合，最终以3.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这项业务。比起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家能够耐得住寂寞，反倒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女性高管，凯瑟琳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孤独旅程，但她深知，市场低潮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在此之前必须学会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样的特质，才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正确。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中介绍的商业人生，既精彩又传奇，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一次次睿智的决策中，学习到关注成本，做好每一个人生决策的重要性。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土豆说，值得一看的励志指南，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些共同点，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读者卡卡说，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优秀特质是对理性的坚守，对数据的分析，对自我的反思。读者哈兰说，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CEO， 每人有每人的看法，但回归本质就是创建公司是为股东服务， CEO 关注点应无时不刻集中于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选择合适的人才、投资与经营战略。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

0: 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5: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5: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4: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引力致辞；延庆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区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4次会议；延庆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外嘉宾表示，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分享文化遗产普查调查、法治建设、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等方面经验。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合作项目覆盖更多国家。要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拓展多边机制框架下的保护合作，促进全球南方文化遗产保护，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分别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依托文化遗产凝聚全球文明共识，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从巴黎到北京，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之旅，看得见的文化遗产与看不见的历史记忆等主题做了发言。延庆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日前，市委决定，郭怀刚同志任延庆区委委员、常委、书记，余波同志不再担任延庆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记者任颖、张怡凡报道。9月23号，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4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3届委员会人事任免事项的决定，听取了区卫生健康委、区体育局、区委宣传部围绕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风尚的情况通报，并开展座谈交流。 会议指出，培育文明风尚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庆拥有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生态本底优良，体育设施完善，有条件、有基础，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城市文明风尚上走在前列，做出示范。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落实健康延庆行动工作任务，做强体育精品赛事，丰富全民健身供给，强化部门统筹协同，把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城市文明风尚各项工作做深做实。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共同参与，政协系统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主动融入大局，积极担当作为，强化思想引领，聚焦重点课题，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搭建参与平台，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在建言资政上精准发力，在推动落实上协同发力，在示范带动上主动发力，为深化延庆健康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副区长魏红英到会听取意见，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张立忠、程大庆、刘景辉出席。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世园村体育公园，实地调研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建设情况。记者韩冰、胡坤，通讯员陈佳杰报道。榜样讲述奋斗故事，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日前，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延庆区专场报告会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来自全区各工委、乡镇街道宣讲团的百余人参加，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中重温殷殷嘱托，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报告厅内，六位来自首都各行各业的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实践，深情讲述首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暖心瞬间与奋斗历程，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可感、可学、可悟的身边故事。现场，北京毅力食品有限公司烘焙师张立国首先登台，以“我为总书记烤面包”为题，分享亲身经历。从业20余年，他始终坚守老字号传统。

0: 工艺。北京冬奥会期间，他带领团队昼夜攻关，研发适配运动员使用的无麸质面包，以匠心守护舌尖上的老味道。随后，各位宣讲员依次带来精彩分享，多维度展现首都各行各业的担当作为与时代新风。北京经开区上一城集团的刘颖讲述我们的中国心，展现龙芯团队突破技术壁垒，让国产芯片应用于高铁、北斗，践行科技自立自强。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琪琪带来机器人走进人间烟火，介绍救灾仿生昆虫，咏春灵犀机器人，展现科技融入日常生活。整场宣讲内容丰富，维度多元，现场观众凝神聆听，深受触动。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呢，我们来

0: 便检查虽然尴尬，但是能够筛查出有无肠胃炎、肝病。
1: 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
2: 小生意叫金皮彩挂，这是五花八门，特别这个金，我一说咱们大家就能够想得起来。什么叫金呢？说他们的话呢，这叫金买卖，就什么算卦的、相面的，哎，这叫金买卖。但是也不一样，拿两块板叭叭一边打着走街串巷的，这叫八金。那用那个黄鸟雕画，那叫嘴子金。坐着地下，这有一个单子写着坐地不语，我非哑人，就是坐在那儿不愿意，但我不是哑巴，这叫什么？这叫哑金。那个奇门遁甲，那叫八叉子金。拿尺子两手指头的那个，那叫草金。有一些小口袋油里头往出拿条的那个，那叫花搭子金。这个摊儿在这边，由那边往过揪人的那个，这叫揪金。这揪金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呢？他这嘴厉害，要生一口啊。他呢往这一站，什么也不用，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国叫人呢。你走得好好的，一听那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就是无形中就给揪过来了，他也不瞧你。华山南，华山高。桦树南，桦树梢。庙里的小鬼儿难化笑。这个呢就是啊，这个欺骗人的这么一种。另外呢，您看我们这个相声啊，说的是普通话，现在呢都讲的是普通话，在旧社会呢，一种是说普通话，一种是什么呢？叫拽文。这个拽文呢可得会拽，会拽再拽，不会拽可不能再拽。怎么呢？我说这个有一例子，我们村里头我们有俩同学，这二位啊，这学问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上，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下，在哪儿呢？就在那二五眼上。别看二五眼，可是自个儿呢还老爱自夸其德，老说自己有学问。有一天早上起来，这哥俩出村遛弯，在村外头路北楼有一座庙，这是什么庙？文庙，供的就是孔圣人。门口有一块匾，上头写着两个字，就是文庙。这哥俩都要偏偏学问，这大哥就说了，哎兄弟，看这块匾没有？瞧这俩字吗？认得吗？告诉你，这是文朝。你兄弟，哎，等我认得念不认得别念啊，那是文朝吗？那是丈庙。这哥说你这不对呀，哥说的文朝，兄弟说寨庙，正这儿说着呢，有里头出了一和尚，手里拿着一钵，干嘛去打斋去？这和尚说：“哎，行行了，咱俩别说了，瞧见没有？当家的出来了，咱问问当家的是文朝队还是寨庙队？啊，哎，当家的，打搅您一下，我们哥俩呀、有时候路过。”是吧？我说这俩字是文朝，我兄弟。

0: 川仗庙，您说是文朝队还是仗庙队？像这和尚，你告诉他们就完了。
1: 哎呀，二位施主，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还要忙着去打旗去。
0: 嗯，打旗去？人都知道和尚打斋呀，你这不对呀。正说着呢，由庙里又出了一位，
1: 这位什么？教书的先生。
0: 过去有些私塾啊，都在这庙里头，一会儿他清静。一瞅这先生呢，戴着花镜，手里头拿着一本字汇。这边有位老师出来了，咱问问老师。
1: 哎，老师，我跟您说一下，今儿你们哥俩呀由这儿路过，我说这块匾是文朝，我兄弟说是仗庙，正在这么功夫，这当家的出来了，我问他是文朝队仗庙队，他刚没时间，他还得打旗去呢，谁不知道是打斋呀？您说说我们究竟谁对？
0: 这老师瞧了他们一眼，
1: 哎呀，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答复你们，我现在要查一查字果
0: 啊。字果那是字会呀。不行，你们这叫误人子弟。
1: 这哥哥呀揪这和尚，兄弟呢揪这先生，就上县里头去了，上县里打官司。
0: 这个知县有学问，断案如神，所以当地老百姓啊送他一外号，称他为赛东坡，就说这老爷啊有苏东坡那么大的才学，而且呢把这三个字刻成匾，他呢为炫耀自己就挂在大堂上了。他一击鼓，老爷升堂，带上这么一问怎么回事，这哥俩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知县一乐，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么点小事儿啊，哎呀这个很好办，

0: 太破了。
1: 听，
2: 哎，他不是不接呀，来呀，投钱带路，咱可是出乎预料之内。公公大人，这倒没有什么。虽然两家功名甚大，您别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官法无亲，国法无辜。虽然我的功名小，只要当今万岁给我圣旨，叫我担任此案，我就敢问。我没有琢磨我的官职大小，我敢问，敢问是敢问，不过暂时去不了。崔进忠心里话，甭来这套，我懂。你要说不敢去，丢人多损呢，你得找个借口。嘿嘿，我就叫你找不着。哦，怎么暂时去不了？嘿，就怕您笑话，有点账。没看靠岸倒水都懒得倒，不走这账不还成，要走了就得把账给扫清了，没有钱。哦，还账的事情那没有什么，300两怎么样？我回头给你送来。那好，300两也差不多，就这样。皇上的意思，多次叫我去，3天之内，我明天就起身。那么好，我走了，马上钦差告辞。回到公馆以后，打发人送了300两银子，钦差就回了京。后来公马上把3班6房叫齐了，向大家伙说明200两银子给哥几个分分，100两银子后来公还了还账。然后这才把神金富户老百姓叫来，对大家说明，老百姓再不能挽留了，给送了好多的东西，寇来公也没收留。最后送的1民1、1民骑、1民伞，然后给寇老爷准备了1辆轿车子。第二天这才有寇来公告辞了大家，坐上了轿车，是赶奔京城。

0: 假扮阴曹一审判父。
1: 古韵古曲，回味悠长。咱们把视线再拉回普通人的日常，过日子总免不了柴米油盐。这居家装修呢，更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儿，当中的趣事烦心事儿也确实不少。下面我们来欣赏周奇墨带来的脱口秀《装修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

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儿？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我这儿呢。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啊，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按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着。”哎，我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我就很纳闷，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呀，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 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

0: 我这个表啊，十几万，我这个几十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可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哈，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真的。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想想就很爽。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我的房子呀！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月圆贺家国，欢笑润心田。刚刚过完中秋，我们满怀憧憬迎接国庆。人间烟火，古今雅韵，中秋的月色尚在记忆之中，国庆的欢歌又即将响起，既有市井生活的喜乐，又有华夏礼乐的风雅。最后呢，让我们静心聆听一组国风雅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只是，我们当然也存在布防上的漏洞，随时才做了空子。
4: 高君毅接过话来。
5: 一团当时推进太快，导演部曾提醒过的，可能范团长一时考虑不周，有点急于求成，才露出了破绽。
4: 闻言，刘同旭也跟着开了口。
6: 下午到晚上我都在一团，范团长也注意到了可能的脱节，也请示过，在协调上也存在问题。首长刚才的批评算是一针见血，这应该是整顿的重点。
3: 这次啊，你们输在哪里你们并不清楚，你们应该认识到，你们输在观念陈旧、暮气沉沉上面。记什么记？
4: 保姆小英看见方英达生了气，忙在厨房门口大叫：“
7: 方爷爷，方爷爷，你快来呀！”
3: 什么事啊？
7: 我看你生气了，姑姑交代过，千万不能让你生气，你别生气了。
4: 方英达一脸无奈，搓搓手，语气严肃。
3: 小英同志啊，我要给你宣布两条纪律。第一，不要翻看我的东西。第二，家里有客人，你的任务只是端茶倒水，再违反，就送你回家。
4: 小英撅着嘴，赌气走了出去。方姨关好车门，看见了蹲在房前台阶上的小英。
8: 我爸在家吧？
7: 姑姑，你说的任务啊完不成，我劝他不要生气，他跟我生气，他一生气我就生气，我一生气他一生气就要送我回家。
8: 他和谁生气？
7: 来了三个像，星星比爷爷的多俩，像是都怕爷爷，屁股不敢把沙发坐满。爷爷生气说记什么记，吓得一个红脸把本都给出烂了。
8: 来找家长告你的状吧。
4: 方姨转脸看着范英明，又对小英开口。
8: 好了，你先休息吧，明天咱们再商量怎么和爷爷斗。
4: 走到门厅里，方姨熟练地挽了范英明的胳膊，小鸟依人样地把头靠在范英明肩上，跨进了客厅。几个人停止了谈话，都把目光盯在他俩身上。范英明大窘，推开了方姨。
8: 黄叔叔、刘叔叔、高叔叔，真是稀客。
4: 方姨夸张地哇了一声，笑着走过去，从冰箱里拿出几罐饮料。
8: 你们尝尝新配方的可乐。
4: 说罢转身过去拍拍范英明的肩，像是拍打灰尘。
8: 英明，你为你们首长服务服务，我出了一身汗，先上去洗洗。
4: 范英明只好提着水壶续了一圈水，找个沙发坐下了。方英达接着往下。
3: 你们要认识到，A 市有今天的失败不是偶然。

0: 很难，这个碑一定要立。立这块碑，是为了保证A师在实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时，楼上传来方怡甜甜的声音：“
1: 一鸣，一鸣，你上来一下，怎么没有凉水了？”范英明红着脸站起来上楼。 几个人端起茶杯喝茶，似乎是想借此调整一下情绪。黄兴安刚张了嘴要说什么，看见范英明又悻悻地下了楼，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像咽茶水一样咽下去。范英明面部肌肉一扯一扯，挤着几丝笑，又给三个客人续了一遍茶水。黄兴安哭丧着脸央求：“
2: 哎呀，老师长啊！” 我们一定会本着你的指示精神，认真整顿。立碑的事，我们希望首长再考虑考虑。A师是全区第一主力师，这次失手啊，上上下下已经受了很大的震动，真要立个碑，那压力太大了。不要再说了，这点压力A师能承受得起。整顿工作要做细致，如何走科技强军之路，C师
3: 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了，这方面你们A师的条件要优越得多。
4: 一鸣，你把浴巾给我拿过来。方怡又在楼上喊起来，范英明站起来，一步三个台阶上了楼，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3: 方怡这么一喊，演习的话题就无法再谈了。刘东旭站起来：“
5: 方副司令员，我们不打搅了，您也早点休息吧。”
3: 我就不送了。范英明憋了一肚子火上了楼，忍不住举起拳头对着浴室门砸去，半途中又硬生生的收住了。方怡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小姐脾气，范英明早有了解。今晚这种急性发挥，可算登峰造极了。范英明无奈的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一转身看见了方英达的书房门开着，便走了进去。 两面墙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图书，书页间露出的半截半截的卡片，表明这些书并不是什么装饰品。两排英文、俄文图书新旧参半，如果不是窗两边墙上悬挂的那些房间主人戎马生涯的照片，置身其中只能把主人想象成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写字台的右上方 摆着一个相框，那个微笑着的年轻女大卫用一对杏眼中绵绵泻出的无限幸福，注解着这个家庭曾经让人艳羡的历史。仔细一看，在墙上悬挂的十几幅照片里，女大卫竟是唯一的女性。这种单一似乎与房间主人色彩斑斓的生命流程极不相符， 但他却在有力的证明着方英达在情爱方面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骑士般的执拗。这些场景范英明早已谙熟，他进这个房间只是想压一压胸中的怒火。走到书桌前，他却被方英达书桌上的一摞书吸引住了，不由得坐下来翻看起来。
5: 这是几本装帧精美的英文书，内容都是关于高科技与局部战争方面的。方英达上了楼，在书房门口站了一下，走了进去。范英明放下书，站起来，恭敬地喊了一声：“
6: 爸，你的胃病好点没有？”“坐下说吧，有些痛，很快就会好的。”“你要注意身体。”
7: A师的现状啊，让人担忧啊。你在基层，有些事呢比我看得清楚，有些事就不如我看得全面。一个主力甲种师，竟对付不了一个装备有战场微波监视系统的乙种师的一个团，出乎我意料之外呀。我有很大责任，不过那天的情况是个意外。A师是立足于演习， C
5: 师是想出风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两年呢，我没少到 A 师，面上的文章已经做足了，危机显示屏都在亮，到处都在滴答。
0: 可是演习的时候却只能依靠地图作业，演习中不敢使用新装备，名义上说是怕损坏价格昂贵的新装备，实际上啊，怕是根本不懂这些新东西，心理上惧怕，惧怕失去控制权。再这么下去呀， A 师就成清末的八旗兵了。
1: 基础训练上 A 师没有放松，
0: 这我清楚。你带一团不足一昼夜推进100多里，二团去救师侄，一个半小时走了20多公里，都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了。可这有什么用啊？单凭人多势众和匹夫之勇，是很难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军师一级的主官能看懂这些援助的，凤毛麟角

去了国防大学学习，加上赵忠荣的参加，两个阵营恰恰分在两边，左一排依次坐着黄兴安、高君毅、赵忠荣、简凡等，右一排依次坐着刘东旭。

0: 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看到一家人来了，然后石头爸爸的那个身体精神状态特别好，给石头一个大大的拥抱好吗？这是一个家风传承在小石头身上结出来的花。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曾经在大庄柯祥沙门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李明尚的故事。
2: 我叫李明尚，可能很少人知道我的这个真名。我是2024年1月份那个冬天从市里来到咱们延庆区的大庄柯祥沙门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我刚到这个村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懵，很懵，因为沙门村确实很小，它的常住人口呢只有31个人，而且大部分都是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我以前在市里工作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会经常去想，干工作应该要先从项目啊、资源啊、产业啊这方面去抓起。但是当我真的站在一个只有31个人的小村子里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所以我的前半年我感觉就是在横冲直撞啊，就是在做很多的事情，办活动，然后拍视频，做宣传，找产业，找项目，我也逐渐的从一个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变成了网红延庆小李书记。在这个过程当中，沙门村也变得越来越热闹，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关注沙门村，项目资金还有很多的宣传的曝光也青睐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村里的这些产品也通过网络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但是这里面也会有声音说，你走了之后怎么办？说老实话，这句话让我很害怕，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所以我就开始拉着我们村的大姐们一起学拍视频做直播。因为当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走，这个村里的声音还在，在网络上的声音还在，我这一趟就算没有白来。所以我们村的这个老年夜校呢就这么办起来。第一次我们把手机架起来的时候，不敢说，不想说，也不会说，这在镜头里边一段只有10几秒，把大家要反反复复的拍很多遍，包括直播的时候没人看，没人问，也没人买。但后来也有了退单跟差评。其实这个期间我跟我的大姐们都放弃过很多次，互相放弃过很多次，但最终他们都说是因为我而坚持了下来，但其实我也是因为他们而坚持了下来。就这么非常神奇，38次，2025年11月14日，沙门村的七嫂子大山里的春娥姐发布了他们视频的第一条口播视频。然后就是沙门村胖嫂子、沙门村郭大嫂，大家敢相信吗？就是我们一个只有31个人的村子竟然有了自己的宣传矩阵。今年前段时间我还在看他们在村里拍视频宣传我们乡里的各个活动，包括延庆的区里的各个活动，他们已经成为了延庆网络名人。这半年以来他们发布了一些爆款视频，然后也成功的帮助沙门村卖出去了玉米和香椿。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可能不会很快的时间内成为那种很大的网红，一个村子也不会因为多了几场直播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故事让大家知道，人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能再学习再成长，一个村子也不是只有等年轻人回来，只有等游客路过才能改变，只要这里的人愿意尝试，愿意学习，愿意往前走，这个村子就一定会有自己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4: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5: 啊，怎么回事？
4: 我过马路的时候。

0: 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1: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2: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3: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4: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5: 好，好，好，谢谢了。
1: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2: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2: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8: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9: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8: 生活导航，
9: 生活导航，
8: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呢，我们来聊的第一个话题啊，是有关床单这件事儿。每次呢，将枕套换下来洗，就会看到呢，里边的枕芯其实更黄。虽然很想一股脑的把枕芯也塞进洗衣机啊，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在阳光底下晒一晒，枕芯似乎是不能洗也不用洗。那枕芯到底要不要洗呢？答案是，枕芯其实相对于枕套来说啊，更需要清洁。大家都知道枕套是要定期洗的，却容易忽略枕芯。多项的研究表明，枕头床垫的尘螨平均浓度在室内对比下是遥遥领先的，而能够让尘螨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的最佳住所就是常年不洗的枕芯。首先，尘螨呢要感谢人类提供了皮脂皮屑、毛发，这些都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研究显示，人体每天会脱落0.2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的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尤其是枕在上面的脸部和头部，相比于其他部位的皮肤，有更多的皮脂腺，能够分泌更多的皮脂。这些东西不仅会留在枕套上，更会透过枕套渗进疏松多孔的枕芯里。试想一下，如果长期只换枕套不清洁枕芯，那你头上枕的妥妥的就是一个尘螨窝。尤其是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属实是大灾难啊！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流眼泪，甚至身上还会起疹子。所以想要拥有一个干净的枕头，除了要换洗枕套，更是要定期的清洁枕芯。作为和人类亲肤接触的小伙伴儿，枕芯呢至少是要3个月清洁一次的，但是材质不同，清洗和晾晒的方法也有差异。不过啊，千万别急着就把枕芯扔进了洗衣机，只凭感觉操作，那你可能会收获一个报废版的枕芯。咨询纺织领域的数位专家后呢，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份超全的枕芯清洁指南，一起来听一听。第一，化纤的枕芯洗涤方式是手洗、机洗均可的，而晾晒方式呢，就是通风处平铺晾晒。化纤的枕芯其实很常见，聚酯

其二，与扎大寿合兵，寻找有利地形防守，等待援军。包围圈的缺口是越来越小，4000人的生死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在片刻犹豫之后，李如松做出了抉择，第三种抉择。他手持长刀，面对全军发出了怒吼：全军攻击，如敢猥琐不前者，斩！这种选择叫做死战不退。有一种人是无所畏惧的，纵使寡不敌众，纵使身陷重围。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胆儿大外呀，他还是有资本的。什么资本？他的资本呢，就是身边所带的1000人。这个列宁同志说过啊，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话用在这1000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啊。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除了敢拼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武器装备，在这个日本战国时期啊，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呢，被大力宣传。它的日文汉字名啊，叫做骑铁。所谓骑铁呢，是骑马铁炮的简称，具体说来就是骑兵装备火枪，在马上发射火器。这个兵种的主要使用者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由于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具有极大的杀伤威力。当然了，这支队伍呢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火枪不能连发，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技术含量也实在太高，所以在打完一枪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是骑兵兵种，只是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的火枪，还有个专业称呼——三眼神铳。三眼神铳啊，全长大约120厘米啊，共有3个枪管啊，枪头突出啊，全枪由纯铁打造啊，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呀。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啊，发起冲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骑射，基本上3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但问题似乎也没完全解决啊，3枪打完后怎么办呢？这个一般说来呀，换兵器是免不了的，但中国人的智慧再次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后吹着枪口的烟儿，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时，那就是一把十分标准的铁榔头啊。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3枪，也不用装弹，放完轮起来就打。就这么几路下来，估计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不过啊，顺便提一句，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啊，就在这个军事博物馆里。每次当我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都会不禁感叹呐。科学技术，那就是第一战斗力。有这样的装备，加上这1000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听到李如松的命令后，是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虽然李如松十分自信，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这绝非遭遇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在平壤战败后啊，这个日军对明

红军是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啊，各地纷纷不战而逃，且全无斗志。那么为了防止全军彻底崩溃，挽回军心，日军大本营呢，经过详细策划，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这个具体部署是先派出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并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待其到来发动总攻，是一举歼灭。据这个日本史料记载啊，参与这个计划的日军呢为第四军和第六军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总兵力预计为15000人至20000人，其中诱敌部队1000余人。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龙井、立花宗茂等人，反正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基本上都来了。行动呢如期展开，在探听到扎德寿率军出发的消息后，这个诱敌的1000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大军分为两路，偃旗息鼓悄悄地过去，打枪的标。日军的预期计划是啊，1000人遭遇明军后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是发起总攻啊。但事情的发展将告诉他们，理论和实际啊，总是有差距的。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扎大寿一路啊都没捞到几个人，已经憋了一肚子劲儿，碰到这股日军后顿时精神焕发呀，下得重手是穷追猛打，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1000多人呢连个水漂都没打，眨眼就没了。这回日军的指挥官们傻了眼，原本打算且战且退，现在成了有战无退。更为严重的是，扎大寿明显不过瘾，又跟着追了过来，越过了马山馆，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提馆，尚未到位。无可奈何之下，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提馆设伏攻击明军。所以当扎大寿赶到之时，他遇到的是20000余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已经退无可退。横下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扎大寿率军冲击多次，没有冲垮敌军，反而逐渐陷入包围，战斗紧僵之状态。事已至此，所谓诱敌深入、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了。能把眼皮底下这3000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打得正热闹的时候，李如松来，日军喜出望外，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结果竟然捞到了这么一条大鱼。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他立即下令，方圆40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立即赶来会战，是不得延误。与此同时呢，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须亲临前线指挥，包括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人在内。总而言之吧，就是豁出去了。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下，这个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不巧的是，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此人实在过于强悍，虽被日军重重包围，却完全不当回事，带着铁骑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出了什么事情，衙役把地方带到官员的马前，地方跪下，天津桥地方叩见老爷，出了什么事情，回老爷，适才后的将军过桥，把一个没有来得及闭路的卖柴的老汉梁宪扔下桥去，活活摔死。官员一听神色就一变，眉头一皱，死尸何在？就在岸边。这官员呢，甩灯离鞍下了马，带着亲随呀，到了岸边，在这地方掀开了席子。官员俯身一看，好生的看守，诈尸。于是他上马过桥，直奔皇宫。说老百姓当中有认识这位官员的，这位老爷就是御史大夫崔仪，崔老爷，专门弹劾不法官吏的。哦，是吗？这回老汉呢，估计啊有救了。咱们再说这个朱全宗正在跟寇延清谈论着这个节度使啊，赵王王荣表面上尊奉梁朝，这个王荣啊感情是镇州的节度使，这个王荣暗中啊又与晋呢勾勾搭搭，他谈论这件事情，他对这个寇延清就说了，朕打算取这个镇州，镇州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啊正定，灭王荣，平定河朔，卿以为该当如何？陛下所虑甚是，王荣与晋勾结，怕日后难以控制，应该除掉他，可以先派兵屯于深州，就是现在河北省深县一带，冀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冀县一带，钳制住了镇州，伺机偷取为止。此计甚好。朱全宗一听啊，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在这阵，黄门官呢进来回奏，陛下，御史大夫崔仪宫门外候旨见驾。朱全宗还没言语，寇延清暗中就吃了一惊了。当这朱全宗说了一句崔仪来干什么，这寇延清他心中有鬼呀，于是就说，莫非为了臣入朝途中把一个拦路老汉扔下天津桥的事情吗？这小子不打自招，也是怕崔仪啊真的来弹劾的，他抢先来了个自首，以减轻啊这个罪责。朱全宗啊瞟了一眼寇延清，卿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崔仪执法无私，怕真的为你这件事情而来呀。马上就传旨召崔仪进宫。崔仪进得宫来，叩拜朱全宗之后，指着寇延清说，寇延清杀人于绝下，请依法论罪。朱全宗啊故意的轻描淡写，燕青已经对朕说了，他已经知过了，德润就不必。陛下，还没说完呢。这是崔仪把脖子一梗，寇延清虽然说自首于陛下专杀之罪，也不能不论。专杀呀，什么叫专杀？就是擅自杀人，古代该杀的这个罪犯呢，你必须得通过刑部核实，奏请皇帝批准，这才能行刑。任何的官吏无权随便杀人，随便杀人那玩意儿谁是论罪的？朱全宗看着寇延清，心话说，你看看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你说让朕怎么为你开示？他问寇延清啊，你还有分辨吗？有。寇延清虽然知道朱全宗器重他，但是不免也有一些个出头。臣本意让随从们把老汉举起来放到那桥栏杆外边，您听这是人话吗？桥栏杆外边那不就是河吗？啊，不料失手了，致使他摔死。朱全宗一听啊，转向了崔仪，既然是失手误伤致死，可否按过失论罪，着延清以私财赔偿死者家属也就算了。崔仪一听啊，臣启陛下，依法而言，主使行凶杀人者是首犯。寇延清说从人失手，是想归罪于从人。再有，不因互相斗殴而伤人，按律也要罪加一等，所以不能以过失来论寇延清之罪。这朱全宗啊到这阵哑口无言了。崔仪紧接着说，法是陛下用意，约束天下人的，有法不依，纲纪何存？纲纪不存，

社稷威矣。寇延卿身为大将军，不遵法度，倘若不治罪，何以服天下？到这阵儿，朱全宗这心里头又急又气又息呀，息呀叫惋惜，急的是想宽宥这个寇延卿而无法，气的是正当用这寇延卿扫平镇州，偏偏他在这阵儿犯了法了。可惜的是寇延卿有才干，为杀一个普通百姓而受处分。寇延卿一见朱全宗抿嘴无言，他狠狠地瞪了崔仪一眼，不得已跪下：“臣已知罪，请陛下降责。”朱全宗啊，为了难了，给寇延卿一个什么处罚呢？他无可奈何地问崔仪：“请看当如何处置啊？”“当降职。”哎，朱全宗一听一狠心：“好，削去寇延卿左金吾大将军之职，收回印信。”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改授游击将军，另以私财赔偿死者之家，出宫去吧。”寇延公入宫的时候，一团的喜气加傲气；出宫的时候，一肚子装的都是怨气跟这个怒气。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大将军印哎丢了，变成了游击将军，连降三级，回到了府里头，又骂那个该死的老汉给他找祸事，又骂崔仪不讲同僚的情面，就是不骂他自己任性杀人。他气冲冲的对手下人说：“你们去给我找个刺客，你们自己能当刺客也可以，把那崔仪脑袋给我提了来，赏钱一万民。”一万民呢、啊、哪个民呢、啊、这个音呢、啊、是民众的民，等于是一万钱的意思。家兵奴仆们听了暗暗的咂舌头，只当寇延卿说的气话，杀崔仪还了得？好家伙，崔仪是御史大夫，是朝中的重臣，是谁敢刺去？结果大家伙就把这件事情当作笑话给弹出去了。坏了，这么一说出去，一下就传到了崔仪的耳朵里。崔仪二次入宫见朱全宗：“臣为陛下肃整纲纪，得罪了寇延卿，他扬言赏万民以求臣的首级。”朱全宗他虽然说残暴，但是他不糊涂，他明白崔仪啊严格执法为的是大梁的江山，于是派黄门官去寇延卿家传口谕：“如果崔仪有毫发之伤，朕即灭你九族。”就这一句话，寇延卿到这阵吓得体似筛糠啊，就连一些个平素啊持功骄横的功臣到这阵也悄悄地收敛了他们的横暴之气。突然有一天，静香拿着一份表彰来见朱全宗，朱全宗一看这份表彰啊，喜形于色：“朕正要出兵，嗯，机会来了。”朱全宗正想吞兵镇州啊，静祥送来了镇州节度使王荣的表彰。表彰上说呀：“幽州啊，卢龙节度使燕王刘守光正虎视眈眈地望着镇州。”朱全宗啊，惬意地笑了，对静祥说道：“朕正好急助王荣防范刘守光为名，发兵取镇州。陛下的谋策是对的，但是臣请陛下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漏行险计，不然的话引起王荣的猜疑，则对我不利。”寇延卿献计：“先夺申冀二州，你认为可行否？控制申州、冀州，前置诸镇州，方略是上乘的，不过不能明夺这二州，要暗取。”哦，暗取说怎么暗取？朱全宗啊大费了心思，偏巧没过几个月，赵王王荣啊又来了表彰，说燕王刘守光已经发兵屯驻在了涞水，就是现在河北省啊涞水县，有进侵定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定县，有啊侵犯定州之意。朱全宗找了个借口，他立即传召命令魏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大名，当时的守将杜廷隐、丁延辉各率1500人，以驻赵守城防范燕军为名

住深州，记住。王戎部下镇守深州的将领石公立突然就看见杜廷引的凉兵开到了城外，是大吃一惊啊，赶忙下令紧闭城门。杜廷引呢派人进城见石公立，来人就说了，杜将军奉了皇帝的命令来助赵王守深州，石将军何必疑心呢？难道说皇帝之命石将军也不信吗？也不尊吗？石公立一听啊，赵王确实是梁皇帝之臣，皇帝之令怎敢不尊呢？只是杜将军大军突降，我怕惊扰了周民，待我回报赵王之后再开城迎接杜将军。知应走了来人之后，石公立急忙把这件事情写了成文，派人送往镇州。这个王戎啊，他是赵王，今年38岁，他的父亲王景宗呢，在这个唐朝时就坐镇这个镇州，封为常山王，统辖着镇、赵、申、冀这些个州县，是一个割据和硕的藩镇。唐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王景宗啊病死，年方10岁的王戎就被部将们推举为节度使，继承了他的副职。这位王戎啊，身子单薄，性格啊懦弱，没有什么准主意。他曾经与这个幽州刘守光的父亲刘仁恭交好，又看这个晋王李克用这个军力强盛而转向依赖这个晋。梁朝建立之后，他又绝晋呢奉梁，被梁朝封为了赵王，还和朱全宗呢连了姻了。朱全宗把女儿嫁给了他儿子王绍梭。如今呢，刘守光要攻与镇州啊相邻的这个定州，王戎啊只是啊匆匆的告急于啊梁朝，自己却不想一个自卫的办法，每天呢仍然在他那雕梁画栋的王府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怕早死，希望长生啊，既信佛又从道啊，一方面在镇州西山上大修佛寺，一方面在城里头修建豪华的公寓，招了一大批的道士为他炼长生不死的这个灵丹妙药。但说这天老道王若纳请这个王戎到这个西山王母观去拜神求签，算算刘守光的兵啊会不会打来。您说这不是糊涂虫吗？这个王戎啊于是就带了宦官石西蒙啊还有上百名的仆妾出了州城，登上西山。那个王母观建在了一座奇峻的山峰上，登山的小路啊是又陡又险。王戎就叫几十个仆妾拉起了锦缎的这个绳索，他揪着这条啊柔软的绳索往上攀登。王母殿里头香烟缭绕，王若纳带着一群小道士叮叮咚咚的敲着法器，哩哩哇啦的唱诵着经文。王戎啊吝啬的跪在皇陵啊拜殿上，恭恭敬敬的给那个如雾香烟当中的泥塑啊行了3拜9叩的大礼。王若纳这阵捧过铅筒子，哩哩哗啦的就这么一通的摇啊，捧到了王戎的面前。王戎啊眼望着王母的神像，心中啊默默的祷告了一通，素素剃剃的伸出手来像提他的命似的，揪出一根签来双手握住捂在了胸前。他不敢看，但是又非常想看，是吉呀、啊、是凶、啊、他战战兢兢的慢慢的把这签儿举到了眼前，先闭上了眼，怯怯的先睁开了一道缝，慢慢的睁，哎，慢慢的睁，睁大了，哎呦，他那个紧张而发白的脸一下子泛起了红光啊，叫了起来，上上大吉。王若纳呀到这只诡秘的笑，他最明白他的铅筒子里装的都是上上大吉的钱，没别的钱。这阵老道就说，大王洪福，边事可以无忧虑，这都是大王吝心敬神所致啊。王戎到了关后面那小楼啊去休息，拿着十公里紧急成文的差官呢，好不容易找到这儿来，气喘吁吁的上了楼，把这个成文递上来。王戎打开一看，成文上面写着：“梁兵突至深州，声言助我御宴，末将之意，梁兵来意

0: 不端。为保住城池，请大王降手书，与良将不得入城。王荣啊，啪的把这城门啊扔到了一旁。皇帝与我是亲家，派兵助我，复何疑虑呢？来啊！旁边宦官呢、啊，石西蒙赶忙答应：“奴婢在，待我写一道命令，命令深州、冀州两州的守将放良兵入城，我兵移驻城外。”这个王荣的命令传到了深州之后，石公立啊，愣愣磕磕的半天都没说出话来，把自己的兵带出城去，让良兵入城接防，这不等于就把深州白白的奉送给梁军了吗？赵王哎，赵王，您这怎么想的？朱全宗灭了唐朝，他的野心连三尺顽童都知道，可是你却开门即到，是不是你以为你与他连了姻了，你就对他坚信不疑了？你们就是亲家就没事了。石公立无可奈何地打开了城门，并且把他的将士带出城去。当他骑在马上出了城，依恋着回望着那深州城的时候，他黯然了，愤慨地长叹了一声：“哎，可惜啊，这座城，这城里的老百姓都不会归你赵王了。”他带领人马驻扎到了城外30里地的地方，这阵又得到了粮兵已经进入了冀州，冀州的守兵也牵住城外的消息。哎，感叹了一句，说现在王荣怎么样？王荣这阵眼巴巴的正望着老道王若纳拖着一个棋盘啊走进门来，他到这阵惊喜的问道：“丹练成了吗？”王若纳笑吟吟的走到了王荣身旁，把这个棋盘上一方金帕呢撩开了几粒鲜红的丸药，映入王荣的眼中，他伸手刚要拿，这阵有人进来报大王得知梁兵进入了深州、冀州二州之后，闭了城门，把城里原有的官吏走卒全部斩杀一尽，而后就偷袭我已经移驻城外的兵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 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8: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4: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8: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
15: 您好啊，您好，您好，
8: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6: 这里是 FM92.8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8: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刚刚度过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我们重返工作岗位，同时呢也满怀期待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月圆家国圆，小家的团圆，大国的昌盛，总是紧紧相依。佳节过后，我们在欢声笑语当中舒缓身心，与传统曲艺、国风雅韵里感受烟火生活与华夏文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欢乐时光。首先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纤夫的爱》。
18: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19: 发现什么呀？
18: 很多相声演员呢，
19: 嗯，
18: 上台都爱唱。
19: 对，张嘴就唱。
18: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剧的。
19: 嗯，
18: 我真说实话啊，
19: 啊，
18: 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19: 谁呀？
18: 李增瑞。
19: 这老夸我， 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8: 流行歌曲唱得好，
19: 是吗？
18: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19: 那为什么呀？
18: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19: 哎，
18: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19: 对。
18: 可是到了南方，
19: 嗯，
18: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啊，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19: 不行，
18: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19: 是吗？
18: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19: 啊，
18: 叫什么追星族，追他，
19: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18: 唱得好。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19: 我还有艺名。
18: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19: 我呢？
18: 黑驴歌星。
19: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18: 就是说您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19: 我有什么毛病？
18: 您不鼓掌，他不唱。
19: 啊、
18: 您要听一鼓掌，他。
19: 哎，我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8: 哎呦，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19: 不是，这歌我不会唱。
18: 什么不会唱啊？
19: 唱不好。
18: 怎么唱不好啊？
19: 我嗓子有毛病。
18: 有什么毛病？
19: 盲肠炎。
18: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19: 怎么了？
18: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19: 不对啊，
18: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19: 叫什么呀？
18: 阑尾炎。
19: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
18: 不，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19: 什么呀？
18: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19: 我谢谢。
18: 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呀？
19: 啊，
18: 可以，热烈鼓掌。
19: 谢谢，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我豁出去了
18: 豁出去了。
19: 嗯，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纤夫的爱》。
18: 哎，什么歌？
19: 前夫的爱。
18: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19: 那叫潜伏的爱，
18: 欠夫的爱，
19: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其实我不太熟。
18: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19: 听这味儿，
18: 就听您这味儿，
19: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18: 妹妹，你坐船头。
19: 妹妹
18: 啊，
19: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18: 妹妹坐船头。
19: 嗯，妹妹。船头啊，
18: 对吗？不对，
19: 什么味儿？
18: 妹妹你坐船头，
19: 妹妹在船上
18: 走啊，
19: 妹妹在
18: 走。
19: 走这儿回来了？
18: 你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19: 我词儿不太熟，你提醒我。
18: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9: 哦，妹妹坐船头上
18: 啊，
19: 妹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什么荡悠悠啊。躲我干嘛呀？
18: 我怕你咬我。
19: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18: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你看这干嘛呢？这不
19: 拉纤吗？拉纤呢？拉纤啊？
18: 看过拉纤了吗？
19: 没有。
18: 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19: 什么词儿？
18: 一步一扣手，您这好、啊、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纤呢？
19: 我这是
18: 瘸驴拉破磨。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19: 我不行啊。
18: 不行
19: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啊、哦、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你唱你唱，
18: 我拉纤
19: 你唱啊，对不对？
18: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19: 我啊
18: 啊，
19: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来了。
18: 小妹妹
19: 啊，来来来。
18: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该你唱了。
19: 开始唱啊。
18: 啊，
19: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8: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19: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么荡悠悠。

0: 传令官在县衙门门外大令一举，高声的喊呼：“有呆！”七品的县令口来公听命啊。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离城五里之遥打下了公馆，叫你出去接钦差去呢。听没有？
1: 后来，
0: 传令官连喊了数声，没听见里边有人搭话。吴奈何下了脚，立马坐马拴好了，仔细端详了县衙门。一看，县衙门的大门还有一扇，一直望到了公堂，公堂上也没人。三班六房住的那两边的班房，窗户上也没有窗户纸。这些个差人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传令官一瞧，这可麻烦了，没地方找人去，这令箭怎么传呢？潘阳两家这一案还等着寇来公审问。传令官正在发愁呢，就听后
2: 瓜子儿，瓜子儿好嗑，好嗑的瓜子儿。
0: 传令官一回头，来了个卖瓜子儿的掌柜。
2: 哎，我呀，早听早听，这县官搬哪儿去？
3: 哦，掌柜的，
0: 卖瓜子儿一宿。
2: 不、哦，
0: 您吃瓜子儿啊？
2: 不，跟您打听一下，这是不是峡口县的县衙？
0: 哦，不错。您是？
2: 我是东京汴梁来的。因为东京汴梁来的钦差大人在南门以外离城五里之遥打下了公馆，我到这传令叫寇来公去接钦差去，可是喊了半天也没有听见里边有人说话，是不是那个县官搬家？这卖瓜子的一听也笑，这县长能乱搬吗？
0: 哦，您是东京来的上差呀？
2: 嗨，事不相瞒，我们老爷就在这儿住啊，这就是县衙。
0: 嘿，我们老爷出身呢是两榜进士，家里头房产地业倒是趁点忙，一出任就是峡口县的知县。知县是三年一转，三年一调。可是因为我们老爷亲自水名字敬，不亚在纱罩万盏明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每封在走的时候老百姓挽留，所以呢就续了一任的续了四任，十二年的知县。就这十二年的知县，嘿，把我们老爷赔的房产地业是一脚踢都赔了，做官赔钱了。现在嘿，您看这院子不小吧，只有两个人住，一位是我们老爷寇来公，另外一位啊是书童寇干，爷儿俩还在紧后院住，您就是喊干了嗓子他们也听不见。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我是三班六房的二头，有事衙门当差，没事卖瓜子儿。传令官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正说着呢，来了个拾粪，背着个粪筐，哎，手里拿着粪叉，一边走还一边拾。哎，您瞧见了，这是我们大头，来，把这拾粪的叫过来。传令官一看呢，行，大头拾粪了，二头卖瓜子儿的，就这县衙门这些个差人都做了买卖。大头过来一问，怎么回事儿？

0: 二头这才就把传令官刚才所说的一片话跟他小说了一遍。这个你在这儿陪着这位上差，我给咱们老爷送个信儿。
1: 好，你去。
0: 二头转身来在了寇老爷的书房，一拍的门框，老爷，寇老爷和书童寇干爷俩在里边呢。寇干十一二岁小孩，抱着夹子旁边直打盹，母亲大撒的也没事儿。寇老爷呢看书呢，一看寇老爷这身穿的，在头上戴的顶小帽翅儿，帽翅儿可是帽翅儿，可不是六块碗当件一帽疙瘩，没有乌纱帽，没有翅儿，光上个帽盔还戴着。身上穿的这件官服，打上任以来就是这件儿，十二年了还这件儿，太糟了，破了补个补丁，再破了缝缝，实在挂不住线儿，还会出主意，把窟窿四外提了起来，拿线儿一扎，扎个小揪，浑身上下就全揪，衣服满都揪，腰里他系着那条玉带。您看那包子铺蒸包子的有个大铁圈，因为怕跑气，拿麻绳把它缠严了，它就不跑气。那条玉带就在那个大麻圈一样。脚下这双靴子只有脚心挂着点儿，走到头的就喷土。可虽然衣服穿得破，五官相貌非凡，这是方鬓大耳，鼻子口方，准头端正，牙眉似玉，目似朗星，年纪三十多岁，胸前飘洒，顿徐然。可是一听二头说话，二头挑帘子劲儿。好，启禀老爷得知东京汴梁来的钦差大人在南门以外离城五里打下了公馆，传令官来传令叫您接钦差去，咱们准备接吗？嗯。寇来公听到这儿没言语，一皱眉头，钦差来了，奉旨的钦差如同二号老皇上，我小小的七品县令严敢不接？接可是接，一趟五里，来回十里，他我这双靴子还要不要？这个呀，我不接。既是奉皇上旨意到这儿找我，他不能因为我不接，赌气子就回去，回去没法交代。对，二头啊，告诉他。有事衙门来见，没事让他回去。二头一听也纳闷儿，奉旨的钦差到这儿，我们老爷硬不接。哦，对对，我告诉他就我。二头就出来了，上差大人，请您回去吧。我们老爷说了，有事叫钦差衙门来见，没事回去。传令官一听也纳了闷儿，哦，你看官儿不大，架子可不小。成，你们二位先别走，我去送个信儿。钦差要是来见他呢，我还得陪着来，您还得送信儿。成，马上有传令官解下脚力，人等刚按城跨坐马，马后重扫地鞭，搭脚力出城到公馆。见钦差公公太监崔进忠把实话一说，不接。太监一听，腾愣这火就上来，哈哈，好猴崽子，寇来公，你敢不接我？哼，七品的县令敢跟咱家端架子，来呀，孩子们，回客。钱等会儿。哈哈，好，寇来公，你这架子可端着真是实话。这我一赌气的回去，皇上一问我回来了，来了吗？没来。怎么没来？嗨，他没接我，就回来了。没接你算什么呀？潘阳两家这一案静等着寇来公审问呢。哎，他不是不接呀，来呀，头前带路，咱们去见他。

0: 想要跑回来，真正是天庭那个大哥地个远，这个胸前飘荡我虚然见客人难忘清晨，忙十里我是迎接吃饭多海岸，请钦差大人放里走，二人来在书房前，但得见窗户上没有一点窗户纸，在门上挂着半拉破被帘，靠准近前把帘子掀，钦差大人往里钻，但得见有一张桌子，本是三条腿儿。板凳两条腿儿，那边就往墙上搬，才会出主意。这板凳两条腿儿都定在一头了，长板凳没法坐人呢。墙上凿了窟窿，把那头干的窟窿也能坐人。钦差一瞧，就坐这个凑合劲儿真行。钦差坐在一边，寇准瞧了一瞧口干，口干呢？去倒壶水去啊，给钦差大人倒壶水。哎，去呀、啊、叫他续包茶叶啊，就说咱们家来了客人。还去呀、啊、去，光说去钱呢。钦差一听啊，好，倒水的钱都没有了。后来公一瞧，这孩子，去去跟他说，赊一壶，又赊一壶，怎么赊一壶？你去跟他说，啊，就说我说的，一会儿咱们还账。怎么一会儿？多少会儿了？好几年了。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昨天晚上喝水找的那盘儿呢？是啊，今天早晨洗脸不又花了吗？你去叫他去包茶叶啊，跟他说就说我说的。哼，喝白水还不行，还喝茶水，白水就跟人家去，怎么跟人说呀？该这么些钱，嘿，还去包茶叶干嘛来？赌气的提了壶出去，倒在了书房的门口这儿，站到外边他不动。怎么说又赊一壶，我都嫌徐本了，我告诉你，还去包茶叶，喝白水多好。哎，他一瞧对面的墙山上挂着草帽，这草帽雨轮完了拿太阳晒的又揪又脆。他把壶搁在窗台上，把草帽摘下来，线也糟了，一匹匹细圈的，一搓搓扔到壶里，提了壶出来。一会儿的功夫把水倒来了，来到屋里搁到桌子上，拿起碗来撩起自己衣服给擦了擦。他自个儿也直笑，不敢笑出来，直吭。一看这色儿啊，够黄。心里话，反正你没喝过这茶叶。往那钦差眼前一推，推进钟，还真渴了。一闻这味儿，不好喝。看了看扣干，跟去的那种情形不一样，去的时候懒得去，回来笑不滋儿的回来。扣干呢，嗯，掌柜的给续包茶叶，没说什么，没有，没有说续包好茶叶。钦差大人，您看您在宫里头啊，哎，三宫六院各宫您都去，什么茶叶您都尝着过，这茶叶管保您没喝过，您尝尝吧，开个口味。哦，这有名，有名。什么茶叶？雀巢。 说真了，什么来着？圈茶。崔进忠一听，喝过龙泉茶，什么叫圈茶？没喝过。
1: 哦，寇来公啊，来，你喝吧，水我已经喝多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的？我告诉你，奉旨意到这儿调你进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潘杨两家打了官司，潘仁美是京城的掌朝太师，天下独招讨兵马大元帅，姑娘做正宫娘娘，杨家呢是挂角将军施喜令公朝中的骏马，八王千岁的玉妹照，这两家打了官司，杨六郎进京告下了潘洪以后，前任有个问官西开御史张秉臣，因为贪赃卖法，国家把他已经镇了国法，所以大丞相王袍王彦龄在金殿之上保举了你，叫你进京担任此案，担得起来吗？崔进忠那个意思有点瞧不起这寇来公，为什么呢？太穷，穷得可怜，这要到的京城担任这一案，娘娘好歹给俩钱儿，一贪赃卖法把命就要，一琢磨官也小，不敢去，不敢问，敢去吗？可是出乎预料之外。公公大人，这倒没有什么，虽然两家功名甚大，您别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官法无亲，国法无辜，虽然我的功名小，只要当今万岁给我圣旨叫我担任此案，我就敢问。我没有琢磨我的官职大小，我敢问，敢问是敢问，不过暂时去不了。崔进忠心里话，甭来这套，我懂，你要说不敢去丢人多损呢，你得找个借口，嘿嘿，我就叫你找不着。哦，怎么暂时去不了？嘿，不怕您笑话，有点账没看，靠岸倒水都懒得倒，不走这账不还，要走了就得把账给扫清了，没有钱。哦，还账的事情那没有什么，三百两怎么样？我回头给你送来。那好，三百两也差不多，就这样，皇上的意思多次叫我去，三天之内，我明天就起身。那么好，我走了，马上钦差告辞。回到公馆以后，打发人送了三百两银子，钦差就回了京。寇来公马上把三班六房叫齐了，向大家伙说明，二百两银子给哥几个分分，一百两银子寇来公还了还账，然后这才把神金富户老百姓叫来对大家说明，老百姓再不能挽留了，给送来好多的东西，寇来公也没收留，最后送的万民衣万民旗万民伞，然后给寇老爷准备了一辆轿车子，第二天这才有寇来公告辞了大家，坐上了轿车是赶奔京城。

0: 灵，手拿着鞭盆是一阵打，鞭尖就是一条龙，狗皮的鞭上穿两个鱼儿，胳膊一弯一甩，他穿了一声好爱子，奉旨刀在汴梁国家的高宝金鞭剑太公，领旨去把潘阳神御史府里打当成潘仁美，别嘴张牙不招呼国家粮财贤妻呢，为给朱良把仇报，到下回假扮阴曹一审潘虎。
1: 古韵古曲回味悠长，咱们把视线再拉回普通人的日常，过日子总免不了柴米油盐，这居家装修呢更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儿，当中的趣事烦心事儿也确实不少。下面我们来欣赏周奇墨带来的脱口秀《装修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二？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我这儿呢。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啊，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

0: 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按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着。”还有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我就很纳闷儿，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呀，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啊、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说我这个表啊十几万，我这个几十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可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哈、啊，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真的。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想想就很爽。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
1: 我的房子呀。
0: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月圆贺家国，欢笑润心田。刚刚过完中秋，我们满怀憧憬迎接国庆。人间烟火，古今雅韵，中秋的月色尚在记忆之中，国庆的欢歌又即将响起，既有市井生活的喜乐，又有华夏礼乐的风雅。最后呢，让我们静心聆听一组国风雅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0: 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4: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3: 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
3: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呢，我们来聊的第一个话题啊，是有关床单这件事儿。每次呢，将枕套换下来洗，就会看到呢，里边的枕芯其实更黄。虽然很想一股脑的把枕芯也塞进洗衣机啊，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在阳光底下晒一晒，枕芯似乎是不能洗也不用洗。那枕芯到底要不要洗呢？答案是枕芯其实相对于枕套来说啊，更需要清洁。大家都知道枕套是要定期洗的，却容易忽略枕芯。多项的研究表明，枕头床垫的尘螨平均浓度在室内对比下是遥遥领先的，而能够让尘螨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的最佳住所就是常年不洗的枕芯。首先，尘螨呢要感谢人类提供了皮脂皮屑、毛发，这些都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研究显示，人体每天会脱落0.2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的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尤其是枕在上面的脸部和头部，相比于其他部位的皮肤，有更多的皮脂腺，能够分泌更多的皮脂。这些东西不仅会留在枕套上，更会透过枕套渗进疏松多孔的枕芯里。试想一下，如果长期只换枕套不清洁枕芯，那你头上枕的妥妥的就是一个尘螨窝。尤其是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属实是大灾难啊！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流眼泪，甚至身上还会起疹子。所以想要拥有一个干净的枕头，除了要换洗枕套，更是要定期的清洁枕芯。作为和人类亲肤接触的小伙伴，枕芯呢至少是要3个月清洁一次的，但是材质不同，清洗和晾晒的方法也有差异。不过啊，千万别急着就把枕芯扔进了洗衣机，只凭感觉操作，那你可能会收获一个报废版的枕芯。咨询纺织领域的数位专家后呢，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份超全的枕芯清洁指南，一起来听一听。第一，化纤的枕芯洗涤方式是手洗、机洗均可的，而晾晒方式呢，就是通风处平铺晾晒。化纤的枕芯其实很常见，聚酯纤维、大豆纤维、珍珠棉等都属于这类。它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皮实，不易变形，直接用温水和中性的洗涤剂手洗或者机洗都可以。这里的中性的洗涤剂是指在25摄氏度标准使用浓度下 pH 值为6到8的洗涤剂，常见的洗洁精、洗衣液等都属于中性洗涤剂，洗衣粉属于碱性洗涤剂，可能就会越洗越硬。化纤枕芯内部呢，通常是纯棉或者棉混纺面料，洗后需要平铺晾干，防止材料的霉变和纤维的成团。第二个是硅胶枕芯，洗涤方式也是手洗、机洗、甩干均可，晾晒方式呢是通风处晾晒。最近啊，的确很火的就是硅胶的枕芯了，在清洗和晾晒方式上也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硅胶材质本身呢就比较的稳定，回弹性好，同时耐高温、耐老化，所以手洗和机洗甩干都是可以的。用中性洗涤剂清洗之后，放在通风处晒干即可，不过呢还是要注意避免长期的暴晒。部分硅胶枕芯可能会加聚氨酯进行发泡，让枕芯更加的蓬松，长期的暴晒就会让这类材料变黄。第三，羽绒枕芯洗涤的方式不要机洗，最好是手洗，而晾晒方式呢也是要轻柔的烘干或者通风晒干。羽绒的枕芯比较特殊，清洗力度把握不好，就容易损坏内部羽绒的特性。具体手洗的时候，要将枕芯放在温水里，

浸泡二十分钟，再倒入适量的中性洗衣液或者羽绒清洗剂收洗。注意，尽量不要让洗涤剂残留，否则会影响羽绒的蓬松度。洗完枕芯后呢，千万别用力的拧枕头，将枕头放在两条毛巾之间，不断的按压吸收水分。然后放在阳台通风阴凉处晾晒，晒后抖一抖，拍一拍，把羽绒拍松，以免结块。如果家里有烘干机的朋友啊，可以开启羽绒服模式或者轻柔烘干的模式，进行低温加热或者风干。烘干后也是要稍微的抖一抖，晒一晒，能够让枕芯更快地恢复到蓬松的状态。第四，乳胶的枕芯。洗涤的方式呢是能洗，但是啊建议手洗。晾晒方式是通风晾晒，切忌暴晒。很多的品牌都给乳胶产品打上不能水洗的标签，主要是乳胶材质浸湿后会大量的吸水，清洗的时过度的拉扯也容易洗坏，保险起见啊，干脆一刀切就说不能洗。实际上啊，天然乳胶是烯烃高分子聚合物，怕高温和紫外线加速老化，轻柔手洗是没问题的。清洗的时候呢，也更推荐用冷水手洗而非机洗，道理也和羽绒的枕芯是一样的，保护内里的材质。尽量让乳胶枕平放在有洗衣液的水盆中，重复几放的动作清洗，最后用清水洗净。乳胶枕洗过之后是吸水的状态，重量倍增，注意啊，拿的时候呢不要抓一个小角往上拉，容易撕扯，最好是用手托住。而且划重点，千万注意了，不能暴晒也不能烘干。第五，记忆棉。洗涤的方式不建议水洗，可以吸尘。记忆枕芯呢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具有粘弹的特性，可以很好的贴合支撑头颈肩。为了保持记忆枕芯的特殊结构和材质，一般建议大家不要水洗。如果觉得脏了，可以考虑用吸尘或者布艺的清洁机吸尘除螨。第六，植物填充。洗涤方式不建议水洗，填充物可以晾晒或者更换。可以说啊，这类枕头呢是爸妈最爱的枕头了，比如荞麦皮、茶叶枕芯等等，同样不建议水洗，因为这些材料本身是不抑菌的，容易藏污纳垢，洗过之后材料稍不注意就会受潮发霉。一般建议呢把填充物倒出来，筛掉碎屑，通风的晾晒，甚至直接更换里面的填充物。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晓天下。
7: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天子刘彻审问盲人李少雄，你为什么刺杀寡人？开始李少雄宁死不说，多亏李夫秋用激将法逼他说，你敢行刺就是敢作敢为，为什么你连实话都不敢讲呢？你死得多窝囊啊！就这几句话惊动了盲人李少雄，他摘着耳朵听了听。你是谁？我叫李福秋。哦，我久闻你的大名啊，你是隐居的高人呐、如果我没猜错，刚才施暗器击落我的剑就是你，对不对？暗器伤人，你算得上是什么英雄？小人！这番话在场人全明白了。方才李少雄手中的剑突然掉在地上，原来是李福秋做的手脚，给霍子侯帮了忙。嘿，真想不到一个行医之人还有这个本事。汉武帝刘彻也听明白了，他看了李福秋一眼，目中充满了感激还有愧疚之情。刚才自己还怀疑李福秋和刺客是一伙的呢，原来是他出手按住霍子侯才化险为夷呀。想到这儿问李少雄，说你为什么刺杀朕？李少雄哼了一声，大丈夫敢做敢当，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的哥哥叫李少翁，死在了皇帝老儿之手，我给我兄弟报仇来了。哦，刘彻明白了，这个盲人原来是李少翁的

同胞兄弟，怪不得刚才我看着眼熟啊。那李少翁是谁呀？李少翁也是个方士，开始投奔天子刘彻还特别得宠，因为李少翁巧舌如簧，能言善辩，又会点左道旁门，刘彻对他深信不疑。时间长了，刘彻也怀疑李少翁没有真本事，因为他整天说练出丹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刘彻大把大把给他银子让他练，练来练去啊也没练出来。他说能见到神仙，刘彻又一箱子一箱子给他金子，他呢拿着公款到处游山玩水，玩完了回来没有领回一个神仙。你想啊，哪有什么仙丹和神仙能练出来领回来吗？也就是骗吃骗喝骗玩。后来刘彻发现不对了，就渐渐疏远他，待遇啊也降了些。这下李少翁可着急了，我不能这么失宠啊，怎么办呢？冥思苦想，终于又想了一招。他找了一块黄色绢帛，就是一块黄布，上面写几个字，然后给一头黄牛吃下去。牛不吃啊怎么办？硬塞呀，像天鸭一样，终于把这块布塞进牛的肚子里，然后他跑到刘

什么能克火呀？水呀！所以薛元呐，在没打之前，先跑到东海龙王那儿，带的好礼物去的，拿的好酒啊，好吃的啊，还拿了几张熊皮。哎，人家那个部落就养熊的，哎，就对熊啊这个特别尊重，哎，披的熊皮，啊，上等的熊皮给东海龙王送来了。说大哥你穿上，龙王说我穿这干啥，我这是不是我这水里头挺舒服的，天天泡着，你说我穿这玩意儿还挺沉的。别的大哥你看看，千里送熊皮啊，这个物轻人情重，不千里送鹅毛吗？人家这是送熊皮呀，哎，所以你穿上得了。好家东海龙王啊，看面子没办法，把熊皮配上了，这是披下熊皮的东海龙王啊。说兄弟你来干什么，你说吧。哎呀呀大哥，救我一救。怎么了你啊兄弟？我要跟炎帝开打，我们两个要打仗，他会喷火呀，所以我怕挨烧，请大哥出手相帮。啊嘿，老龙王一晃脑袋呀，看在熊皮的情分之上，你看人送礼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呸的人这熊皮人来请来了，你说自己再不去能好意思吗？就这样，东海龙王答应，兄弟你放心吧，你跟他打跟他干，我去。东海的请来了，他跑西海来了，西海龙王正在屋喝酒呢，轩辕来了，拿上熊皮啊，熊皮还小事儿，拿上那熊肉，说大哥红烧熊肉你尝尝，我给你送来了，是不是？我这次要大战炎帝，大战炎帝呢，哎，这个东海呀，龙王我大哥帮我，所以哥哥你不能不到场啊，你能眼睁睁看着小弟我被灭了吗？所以万望您帮忙为上。好，西海龙王那也是人家的哥们儿，就这样，东海龙王和西海龙王二龙王出在阵前，可不是明火纸仗的出来的，哎，怎么着藏起来了，知道吧？东海龙王和西海龙王让轩辕给藏起来了。轩辕一想啊，如果这俩玩意儿晃晃荡荡在阵前露着大龙脑袋啊，那哈拉拉那个嘴往外淌水，滴答答答，你看着淌哈拉拉呀，是不是淌口水呀？那口水就是暴雨啊，那一张嘴哗那喷出去，那了得吗？那炎帝一看，我的妈呀，你把龙王请来了，水能克火，那还打什么呢？不打了，万一跑了怎么办？哎，我把你藏起来，两军一交战，你一喷火，二龙王啪这么一出来，山崩地裂，水开始灭火。所以他告诉俩龙王，你们藏起来。俩龙王说藏哪儿啊？就藏我们身后，哎，隐蔽在后边山岗之内。俩龙王夸隐蔽到那儿，就见我们这位轩辕坐驾麒麟出来了。哎，这一出来后边全都是轩辕兵轩辕将啊，哎，燕翅拍开列在两厢，战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长号短号撇着闷闷号，大号嘟。就在这时啊，对个儿啊，可把这轩辕吓着了。炎帝来了，怎么的？骑着一条火龙啊！哎呀，这条龙啊，几丈长啊，张牙舞爪，那龙嘴张吧，眼珠子瞪吧，就在那个龙的鼻子、啊、眼睛、耳朵，冒小火苗。知道吧？哎，这个龙通身就是一团火呀，特别的尾巴上有三味真火，红的。哎呀，这龙还特别俊美。哎，这时候，东海龙王、西海龙王俩人不在那后山岗那儿吗？趴着呢，等着，等着轩辕一声令下，好出击呀。哎呦，俩龙王想偷着看看吧，就这么的。在这后山岗这儿把脑袋探出来了，把这龙头一探，看两军阵，就看到了炎帝出场了，带着他的火龙兵。那么就见炎帝跨驾这条火龙

0: 后，两个龙王大吃一惊啊，这是个母龙，俩龙王还爱上了这条火龙。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刚刚度过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我们重返工作岗位，同时呢也满怀期待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月圆家国圆，小家的团圆，大国的昌盛，总是紧紧相依。佳节过后，我们在欢声笑语当中舒缓身心，与传统曲艺、国风雅韵里感受烟火生活与华夏文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欢乐时光。首先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纤夫的爱》。
4: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很多相声演员呢，
5: 上
4: 台都爱唱。
5: 对，张嘴就唱。
4: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戏的。
5: 嗯，
4: 我真说实话啊，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5: 谁呀？
4: 李增瑞。
5: 这老夸我。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流行歌曲唱的好。
5: 是吗？
4: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5: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5: 哎，
4: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5: 对。
4: 可是到了南方，
5: 嗯，
4: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5: 不行，
4: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5: 是吗？
4: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5: 啊，
4: 叫什么追星族啊，追的。
5: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4: 唱得好。哦，对了，在当地还有艺名呢。
5: 我还有艺名。
4: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5: 我呢？
4: 黑驴歌星。
5: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呢？
4: 就是说您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5: 我有什么毛病？
4: 您不鼓掌，他不唱。
5: 啊、
4: 您要听一鼓掌，他。
5: 哎，我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4: 哎，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5: 不是，这歌我不会唱。
4: 怎么不会唱啊？
5: 唱不好。
4: 怎么唱不好啊？
5: 我嗓子有毛病。
4: 有什么毛病？
5: 盲肠炎。
4: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5: 怎么了？
4: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5: 不对啊，
4: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5: 叫什么呀？
4: 阑尾炎。
5: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
4: 不，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5: 什么呀？
4: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5: 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呀？
5: 啊。
4: 喝一个热烈鼓掌。
5: 电影，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4: 我豁出去了，
5: 豁出去了，
4: 豁出去了。
5: 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前夫的爱》。哎，
4: 什么歌？
5: 前夫的爱。
4: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5: 那叫潜伏的爱。
4: 欠夫的爱。
5: 欠夫的爱。我不是潜伏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
6: 其实我不太熟。
4: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5: 听这味儿，
4: 就听您这味儿。
5: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4: 妹妹，你坐船头。
5: 妹妹
4: 啊，
5: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4: 妹妹坐船头。
5: 妹妹你坐船头啊。
4: 对吗？不对，
5: 什么味儿？
4: 妹妹你坐船头。
5: 妹妹你坐船头。妹妹在船上。
4: 走啊。
5: 妹妹在。
4: 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5: 我词儿不太熟，你提醒提醒我。
4: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5: 哦，妹妹坐船头
4: 上啊。
5: 妹妹，我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什么荡悠悠啊。躲我干嘛呀？
4: 我怕你咬我。
5: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4: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你还干嘛呢？这不
5: 拉纤吗？拉纤呢。拉纤啊。
4: 看过拉纤了吗？
5: 没有。
4: 拉纤讲究前腿绷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5: 什么词儿？
4: 一步一扣手。您这好，一步一扭屁股。

0: 不是拉纤呢，
1: 我这是
0: 瘸驴拉泡沫。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1: 我不行啊，
0: 不行，
1: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啊，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你唱，你唱，
0: 我拉纤，
1: 你唱啊，对不对？
0: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1: 我
0: 啊，
1: 我小妹妹吧。
2: 小妹妹，我
0: 小妹妹
2: 啊，来，来，来。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该你唱了，
1: 这儿唱
0: 啊，
1: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啊。
0: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1: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0: 怎么唱的？
1: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啊？
0: 小妹妹，
1: 啊，是小妹妹了
0: 啊，
1: 多一字儿。哎，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了，
1: 够了。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
2: 小妹妹坐船，小妹妹呀、啊。小妹，
0: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1: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0: 小妹妹，小妹妹，
1: 哦，不，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你这累傻小子呢？
1: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0: 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
3: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生上荡悠悠，荡悠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唱的这是
1: 小妹妹，
0: 你这不是小妹妹，
1: 我这是
0: 傻丫头，
1: 傻丫头啊！
0: 荡悠悠，干嘛呢？
1: 这共鸣，
3: 荡悠悠吗？
0: 这不要共鸣，这美一点，
1: 美一点。
0: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1: 还得靠。
0: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1: 还得美。
0: 坐船美一点，
1: 还得有动作，
0: 加点身体动作。
1: 行行，
0: 行不行？
1: 动作行，动作行，没那个，没点是吧？
0: 没点，
1: 美
0: 美。
1: 我美。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
2: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
0: 不，你这干嘛呢？这是
1: 荡悠悠啊，荡悠悠。
0: 你这一荡悠悠，船虽翻了不行。
1: 我这么唱不行啊，
0: 拉线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1: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
0: 折腾的。
1: 哎呀，这妹妹太累。
0: 没办法，
1: 来来吧。
2: 妹妹，你坐船头。
0: 等会儿别着急
1: 啊，等会儿啊。
0: 开始吧。
1: 能看了，别害怕啊，别害怕。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生上荡悠悠，荡悠悠。 你还睡下一路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亲个够。
4: 哟，还有这美事儿呢。
1: 卖完了，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
5: 一段幽默的相声，妙趣横生，让人会心开怀。笑过之后呢，咱们聊聊古建文脉。文庙啊，承载着千年崇文重教的传统文化，藏着很多有意思的典故。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陈永泉表演的单口相声《文庙》，咱们来听一听文庙里的趣闻故事。
6: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就是四句定场诗。定场诗说完了呢，说我这正是这个相声。您看这个新社会啊，跟旧社会就不一样。新社会呢，这个相声演员叫做文艺工作者，旧社会不然，管我们叫什么呢？叫生意人。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这个相声演员呢，既不蒙人又不骗人，怎么能叫生意呢？那么你说应该叫什么呢？我说应该叫熟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一上来，你一看，哦，陈永泉脸熟，这是一熟，这是什么相声演员，我这个一熟，脸熟一熟，所以应该叫熟艺。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来说呀，这个生意啊，大生意叫风马燕雀，小生意叫金披彩挂，这是五花八门。特别这个金，我一说咱们大家就能够想得起来。什么叫金呢？说他们的话呢，这叫金买卖，就什么算卦的项链的，哎，这叫金买卖。但是也不一样，拿两块板儿八方一边打着走街串巷的，这叫八金。那用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坐着地下，这有一个单子写着坐地不语，我非哑人，就是坐在那儿不愿意，但我不是哑巴，这叫什么？这叫哑金。那个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拿尺子两手指头的那个，那叫草金。有一些小口袋油里头往出拿条的那个，那叫花搭子金。这个摊儿在这边油那边往过揪人的那个，这叫揪金。这揪金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呢？他这嘴厉害，要生一口啊。他呢往这一站，什么也不用，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哎哎哎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顽固叫人呢。你走得好好的，一听那边哎哎哎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就无形中就给揪过来了，他也不瞧你。华山南，华山高，哎哎哎哎，桦树南，桦树梢， 庙里的小鬼难化笑，这个呢就是啊这个欺骗人的这么一种。另外呢，您看我们这个相声啊说的是普通话，现在呢都讲的是普通话，在旧社会呢一种是说普通话，一种是什么呢，叫拽文。这个拽文呢可得会拽，会拽再拽，不会拽可不能再拽。怎么呢，我说这个有一例子，我们村里头我们有俩同学，这二位啊这学问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上，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下，在哪儿呢，就在那二五眼上。别看二五眼，可是自个儿呢还老爱自夸其德，老说自己有学问。有一天早上起来，这哥俩出村遛弯，在村外头路北楼有一座庙，这是什么庙，文庙，供的就是孔圣人，门口有一块匾，上头写着两个字，就是文庙。这哥俩都要谝谝学问，这大哥就说了，哎兄弟，看这块匾没有，瞧这俩字吗，认得吗？告诉你这是文朝。你兄弟，哎，等我认得念不认得别念啊，那是文朝吗，那是丈庙。这哥说你这不对呀，哥说的文朝，兄弟说丈庙，正这说着呢，有里头出了一和尚，手里拿着一钵，干嘛去打斋去。这哥一说，哎兄弟们，咱俩别说了，瞧见没有，当家的出来了，咱问问当家的是文朝队还是丈庙队啊。哎当家的，打搅您一下，我们哥俩呀、有时候路过是吧，我说这俩字是文朝，我兄弟说是丈庙，您说是文朝队还是丈庙队，像这和尚你告诉他们就完了。哎呀二位施主，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还要忙着去打旗去。嗯，打旗去，这都知道和尚打斋啊，你这不对呀、正说着呢，由庙里又出了一位，这位什么呀，教书的先生，过去有些私塾啊都在这庙里头，又是他清净，一瞅这先生呢戴着花镜，手里头拿着一本字汇。这边两位老师出来了，咱问问老师。哎老师，我跟您说一下，今儿我们哥俩呀由这路过，我说这块匾是文朝，我兄弟说是丈庙，正在这么功夫，这当家的出来了，我问他是文朝队丈庙队，他刚没时间，他还得打旗去呢，谁不知道是打斋呀，您说说我们究竟谁对。这老师瞧了他们一眼，哎呀，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答复你们，我现在要查一查字骨啊，字骨那是字会呀、不行，你们这叫误人子弟。这哥哥呀揪着这和尚，兄弟呢揪着这先生，就上县里头去了，上县里打官司。这个知县有学问，断案如神，所以当地老百姓啊送他一外号，称他为赛东坡，就说这老爷啊有苏东坡那么大的才学，而且呢把这三个字刻成匾，他呢为炫耀自己就挂在大堂上了。他一击鼓，老爷升堂，带上这么一问怎么回事，这哥俩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知县一乐，我以为什么事儿呢， 这么点小事啊，哎呀，这个很好办，这样吧，我送给你们四句诗，你们自己好好的体会体会就行了啊。
7: 老爷您说吧。
6: 老爷说呀，文朝丈庙两相宜，俩人一人说对了一字，两宜行了。
7: 你说对，
6: 和尚不该说打旗，
7: 应该是打斋，
6: 哪有先生查自古，那是自会啊。然后一指自己那块匾，说你一看本县赛东皮，太喝了。
5: 听完诙谐的单口相声，咱们再来感受传统古曲独有的魅力。西河大鼓唱腔醇厚，叙事跌宕，人情世故尽在说唱之间。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燕桂荣老师表演的西河大鼓吊扣。

0: 两方面的问题哈，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比较现实的，应用层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火星的地质？首先，我们知道火星是整个宇宙当中我们已知的所有的星球里面跟地球最像的一颗星球哈，就是如果给地球找一个，给我们地球人找一个第二家园的话。目前我们知道的最佳方案就是火星，没有比火星更好的了。虽然说火星仍然，不是那么有利于人类生存哈。你如果没有做任何的防护的话，在火星表面是没法存活的。但是它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备选方案，就是说它跟地球是最像的。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从长远来说，我们肯定是要去火星的，人类是要去往火星的，并且是有希望。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野心，把火星变成我们的第二家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必须要去了解火星，对吧？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更现实、更具体的原因，就是这个是和我们国家的火星探测计划是有关的。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执行我们的天问三号的任务哈。大家知道天问一号就是去火星的，我们的中国的第一次这个深空探测的项目就是去往火星的。那么天问二号呢，现在在路上哈。是去做小行星和彗星探测的。那么天问三号将来我们还就再要回到火星，并且这次去火星是将会是人类第一次尝试把火星的样品从火星带回到地球来，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天问三号能够成功的话，将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亲自从火星采集样品返回地球作为研究之用的。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对于火星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要知道火星哪些地方可能是地质的关键点，要回答火星的那些复杂的问题啊，比如说火星是不是曾经存在过生命啊，火星上的水到底什么情况啊。你首先要有一个火星的地质图，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选一个这个比较合适的着陆和采样的地点，然后完成采样返回的这样的任务。那么再往宏大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更深刻的了解火星的历史，火星这个星球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它的沧海桑田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火星如此的就是这个独特啊，这些呢都是需要用地质的数据来去辅助推演火星的历史的。我甚至从火星我们还要延伸到其他地方，我们做完了火星的地质探测和地质图的绘制，我们还有其他的感兴趣的星球，比如说金星啊，比如说土星木星的卫星啊，这些我们都将来会去做类似的地质研究啊，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外星的，对于其他星球的认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从表面的认知到越来越深刻。
1: 侯增谦院士透露呢，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提出的年代划分方案将会成为全球的共识。那么给火星划分地质年代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寿舵的分析。
0: 为什么我们地球上要分这么多这个什么地质的这些界限哈，这些纪啊，这些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标志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里面有一些独特的情况，不管是气候的情况还是本身它的地质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剧烈的火山喷发啦，这个板块是怎么样移动的啦，我们要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划分。有了这样的划分之后，我们才会方便去逐层的去进行研究，有的放矢的进行研究。你研究，那么你看地球的地质纪元里面这些词儿，大家听得都很奇怪，是吧？什么寒武纪、侏罗纪、二叠纪、三叠纪、泥盆纪什么的这些，因为他们都是实际上都是外来词的翻译。对，虽然说我们早先的这些地质学家已经很努力的对这些翻译进行了所谓的中国化的创造啊，这听起来好像还有点文雅，但是实际上它都是外来词，都是对于西方的地质学家啊做的工作的一个翻译。那么现在我们在火星这个研究上面，你看，因为我们中国的火星探索啊，我们的深空探索走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很有希望去用我们中国的命名方式或者是我们的研究的标准去给火星的地质学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以后如果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去往火星的话，当他们去讨论火星地质年代的时候，用的词儿可能就不再是这些听起来对于中国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拗口的东西，而是可能会让我们更熟悉的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

0: 人类发展到这个时期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当下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在科研科学宇宙探索和对于全人类的知识贡献方面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嘛。
1: 那么人工智能将深度参与火星遥感解译，这将给地质学家帮什么忙呢？继续来听寿陀的看法。
0: 这些人工智能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它和人工智能的最底层的一些逻辑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尤其是像类似于像地质调查这样的研究，我们会获得大量的数据，我们获得海量的数据，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火星车呀，包括这个火星探测器啊，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过去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里面，是需要我们人工啊，我们的科学家自己去整理去观察这些数据，从这些数据当中找出规律来，去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在这方面的话，其实目前大家都知道了，人工智能是最擅长处理数据的，它最擅长处理海量的数据，所以说我们现在把这些获得的数据喂给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去帮我们去分析，帮我们去整理这些数据，最终会得到一些有洞见的启发的一些结果，这是人工智能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但是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我们人类的科学家。首先这些数据是怎么获得的，对吧？是我们人类研发的这些探测器去做的。我们之所以获得了这些数据而不是那些数据，这也是科学家根据我们人类的判断啊，对于我们基于他们经验的判断和知识的总结去做出的，就是我们去探索这些关键点，而不是另外一些关键点，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在里面只扮演了一个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它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啊，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面，我们就有更多的信心去用各种不同的探测手段去获得更多的数据，然后会在更短的时间和用更少的这个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面去推出来更有价值的这么一些结论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了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那么都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
1: 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中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两条指数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提升科创板样本的权重，更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了新的基准工具，加速市场价值发现。
2: 昨天下午，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在红土花园进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3: 男单签表率先出炉，曾六夺中网男单冠军的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今年回归中网。作为六号种子的德约科维奇被分在了上半区，与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同处一个四分之一区。德约科维奇回归中网后的首个对手将是葡萄牙球员博杰斯，此外还有两位中国选手位列这一区。商俊成首轮将对阵阿根廷人巴埃斯，若能获胜，他在第二轮可能迎战兹维列夫。布云朝克特首轮对阵 J 塞伦多罗，若晋级，他有望在第二轮与德约科维奇对决。商俊成也在现场见证了自己签表产生的过程，全程他都微笑面对。说到这个看起来有点难度的签表，商俊成表示，
4: 大家看到这个阵容有非常多的顶尖球员，然后大家的签表也都非常的难，所以对于我来说很高兴能够再次参赛，然后再次体验中网的场地、中网的球迷，所以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我，也希望我能够打出出色的比赛。
3: 四分之二区由三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梅德韦杰夫坐镇，首轮他将迎战资格赛选手。八号种子门西克首轮将和布伯利克上演强强对话。四分之三区由五号种子德米纳尔与四号种子今年法网亚军科伯利共同镇守。四分之四区由二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坐镇，他在首轮便遭遇强敌卡恰诺夫。中国选手张之臻首轮对手为资格赛选手，若顺利晋级次轮，他有望对阵七号种子上届亚军勒纳前，后者首轮将迎战两届大师赛冠军胡尔卡奇。 女单抽签仪式随后进行，共有9位中国金花出战本届中网女单正赛。王欣瑜作为31号种子，首轮轮空，她与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同区。若能打进第三轮，她将有可能对阵莱巴金娜。郑钦文同样处在这个四分之一区，他首轮对手为资格赛选手，如若顺利晋级，他将在第二轮迎战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这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正赛，2024年他曾闯入四强，创下了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持外卡出战的邵雨山和林雨君也同样处在这一区，邵雨山首轮将对阵扎哈洛娃，林雨君将迎战资格赛球员。作为抽签嘉宾的小将孙欣然和3号种子高福同处四分之二区，他首轮将对阵德国球员利斯。这一区有2位前赛会冠军高福和斯瓦泰克领衔，曲一涵、朱琳和高新瑜都处在这一分区。曲一涵的对手将是资格赛球员，朱琳将迎战帕克斯，高新瑜将对阵乌德瓦尔迪。首次参加1000级别赛事的正赛，孙欣然表示，
5: 首先也非常感谢中网给我这次这么珍贵的机会，让我能来参加这么好的比赛。然后期待呢，其实就是珍惜和这些顶尖选手交手的机会，然后就是尽力去做好每一场比赛。
3: 另一位中国金花袁月独守下半区，她首轮将对阵奥林尼科娃。四分之三区有2位新科大满贯冠军，4号种子今年法网冠军米拉安德列娃和5号种子今年温网冠军，同时也是去年中网亚军的诺斯科娃共同镇守。中国选手袁月首轮若能获胜，次轮将对阵米拉安德列娃。四分之四区由4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坐镇，另外前中网冠军大阪直美、今年温网亚军前中网亚军穆霍娃、今年法网亚军赫瓦林斯卡同样被分在了这一区。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目前资格赛正在进行中，9月30号中网正赛将拉开战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好，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28号 SpaceX 星舰在墨西哥湾沿岸的星基地综合设施发射升空，执行第14次飞行任务。此次飞行首次入轨，并在大约269公里的高度部署了26颗星链卫星。由于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任务比计划提前7小时结束。当天，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星舰距离每小时航班还有2到3年。
1: 航空航天工程师迪恩表示，将26颗星链 V3 卫星部署到目标轨道是一场巨大胜利，这也标志着星舰首次执行创收商业飞行。
2: 星舰呢，被设计为世界上第一枚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由超重的助推器和顶部的星舰飞船构成。自2023年以来，星舰此前执行的13次试飞都仅限于亚轨道太空飞行。那本次飞行呢，是首次入轨。超重助推器将星舰上面级送入太空后，返回墨西哥湾水域。通过发动机控制溅落，火箭触海时底部会被火焰吞没，随后侧翻并出现巨大火球。 SpaceX 表示呢，并未计划从海上回收这枚火箭。
1: 从工程角度来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团队如何处理上升过程中的发动机故障。这类故障是否是最新出现的问题，是否影响未来星舰送 NASA 宇航员登上月球，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
0: 首先呢，这个第14次的星舰的试飞啊，终于第一次的实现了他们的入轨的任务啊。这入轨的任务呢，就是之前的13次呢，都是所谓的亚轨道飞行啊，没有达到低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7.9公里这个速度。他们走的是一个抛物线，然后最终要回到地面上来。但只有达到低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7.9公里，才能够让这个整个的航天器进入地球轨道。所以说这次呢，是他们第一次实现了就是所谓的入轨，然后呢，也去在轨道上布放了他们的这个新的星链卫星的这样的测试啊，这个是成功的。但是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并不是一次特别 完美的啊，这一次试飞啊，虽然是一个算是个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里面是有瑕疵的。就首先他们的起飞阶段里面，33台发动机里面就有发动机就出现了故障，但这个呢也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哈，因为在这前13次的测试里面也有很多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甚至出现过多台发动机在起飞的时候没有办法。

0: 正常工作的这种情况。对于像星舰这样的设计来说，它的人们觉得它最大的风险的地方，也就是在于他们采用了过多的非常非常多台发动机，所谓的并联的这种设计。它的一级啊，这个超重助推用了33台的发动机，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量。但是呢，航天发动机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么一个设备哈，就很容易出问题。它因为工作条件非常的严苛，你这么多台发动机并联在一起，它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几何指数的增加。这也是一开始马斯克推出类似的方案之后，业内对于这个方案最大的批评。但是呢，马斯克和他们的团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回应呢，是他用的另外一种方法。他不是说就是让发动机完美工作啊，而是采用了更新一代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用算法来弥补发动机可靠性的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坏一台我马上可以算出来说，哎，这如果这台坏了之后，我们其他的32台发动机怎么来进行微调接替啊，这个损失的这台发动机的推力，然后继续能够让火箭去执行它的原本的工作。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接这个阿尔特弥斯计划的这样的载人登月的任务的话，那就非常不一样了。这个大家对于说让一个火箭去带点卫星啊，带点什么无人的探测器啊，接纳一点风险啊，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正如世界各国的载人航天，他们最最核心的诉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人的生命是不可挽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比如说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包括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这个管理的机构啊，放不放心让一个可以经常发动机出故障这么一个航天器去执行载人航天的任务，这个是我觉得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考验他们的监管人员的时候到了，愿不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当然了，这个是需要太空探索公司继续的去证明自己这套方案是可以的，要赢得大家的信心。要靠什么来赢得大家的信心呢？他肯定要靠越来越多的成功来赢得大家的信心。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所有人都不敢打这样的保票，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星舰呢定位为全复用航天器，但是本次的助推器呢仅可控溅落，无法回收。那结合本次试飞的成果，它想要在2-3年内实现高频次航班化的发射，还需要攻克哪些关键的工程难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观点。
0: 太空探索公司包括马斯克之前这个画下的大饼哈，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航班化的星舰的这种发射的计划。什么叫航班化呢？就是他说每天发一个，一天一班啊，一天一班，这样的发射频率是挺难想象的。因为确实目前他们的猎鹰九号的火箭其实已经实现了基本的航班化，他们每年发射的频次已经到了100多，差不多200的样子，也就是几乎每一两天就会发射一枚。然后这里面都是大量的重复使用的，有些火箭一级啊，那当然它只能重复使用一级，已经使用了20几次啊，看起来还好。但是呢，对于星舰来说，它想要去真正实现那种高频率的重复使用，目前还都没有得过验证呢，没有任何一枚就是在之前的14次发射当中，没有任何一次使用的是二手火箭，就是也就是说回收回来然后再去弄的啊，还没有。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那可能是有几个啊，一个呢就是他们的一级和二级都要回收，一级的回收呢，目前来看可能是成熟度更高一些了，因为他们筷子加的那个实验已经做过了，对吧？一级回到发射场，然后被它的发射架重新加上来，然后似乎看起来还行。那么二级的这个回收，就是所谓的星舰本体的回收，这个是也是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难度会非常的大，主要的难度就在于它从轨道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要经历载入的过程，这个是个温度非常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整件要进行大量的防热的设计。我们也在那个视频当中会看到哈，这个星舰的这个舰体上有大量的六角形的那种方块啊，六角形的块啊，这六角形的块都是防热瓦，是用这种技术要求非常高的防热的工具。那防热瓦本身其实也很成熟，你像我们的神舟啊，包括美国过去的航天飞机啊，这些所有要重新回到地球表面的这种太空的这种设备都需要用防热瓦。但是呢，如果你只是个一次性的，那不要紧，这个防热瓦就是个一次性使用的。但是你如果是重复使用的话，那就难度很大。说你看过去呢，美国的航天飞机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重复使用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设计，它上面也有大量的防热瓦，但是每次回来，都会发现大量的防热瓦会出。

0: 出现损坏，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对防水瓦进行检修。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兴建能不能实现，说你如果是一天这个一次发射啊，你即便是有几枚兴建的这种这个可以轮换使用，你可能也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面去完成对防水瓦的这种检修的工作啊，这个大家没有测试过的，所以说他们很有信心说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实现这个航班化。我个人对这个呢还是要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技术的这些阻碍全部都摊平了，然后给全人类提供一些重要的一些工程经验啊，这个倒是拭目以待吧。
1: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今天的国际金价大幅回落，创八月初以来的新低。相关情况，让我们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请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的黄金走势，并分析此次调整的主要原因。
4: 好的，这个国际金价呢是在昨天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调整，现货金价呢是从每盎司4260美元附近的快速下行，盘中呢是跌破了4200美元的关口，并且呢是一路是下探到了4110美元附近，是创下了八月初以来的这个新低。那今天呢，金价是继续维持在一个相对的低位，这么一个位置上继续震荡。那整体呢是尚未明显摆脱这个弱势这么一个格局。那这轮下跌这个核心原因呢，还是市场重新开始交易这个高利率这么一个逻辑。那近期呢，美国的这个通胀和能源价格是维持在高位，市场也是对美联储继续加息的预期呢明显升温。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是升到了5.2%以上，美元呢也是同步走强。那由于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所以这个实际利率上行会提高这个持有黄金的这个机会成本，所以是短期会对金价形成非常明显这个压制。那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黄金也是和美国这个实际利率通常是呈现反向负向的这么一个相关性。那在过去几年里呢，是由于这个央行购金、地缘风险和储备多元化等等因素呢，这种关系呢是一度被弱化了。但是近期呢，是随着这个市场重新去定价美联储这个加息的这么一个路径，那金价对这个美债收益率和实际利率的变化的这个敏感度呢是又有所上升。然后从这个交易层面来看的话，经过这个昨天的这个快速下行之后呢，不排除黄金在近两天，可能会出现一定小幅度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技术性的反弹或修复，但是呢，这更多可能是这个超跌之后的这种阶段性的调整。如果说这个美债收益率和美元仍然维持在这种高位的话，短期来看的话，黄金整体仍然是偏向于承压的，但是从更长时间的角度来看的话，本身黄金对冲财政和主权信用风险这种价值呢，仍然是值得关注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黄金可能更偏向于短期承压，中长期看多这么一个局面。主持人，
3: 好的，李想，那请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美元对人民币报6.7033，欧元对人民币报7.6063，英镑对人民币报8.8690，加元对人民币报4.7240，澳元对人民币报4.6843。
3: 好的，感谢李想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1级优。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冰冰，责任编辑贾萌、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3: 稍后呢，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心之印，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 A 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1: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1: 农业普查，
7: 利国利家。
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

0: 根基。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

0: 之罪，何患无辞？
1: 不，他确实犯罪了。
0: 我敬重你，侠肝义胆，也欣赏你身怀绝技。
1: 我现在告诉你，你兄长犯下欺君之罪，可我没有杀他。
0: 念他跟随朕多年的份上，只是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现在还在宫中养尊处优，比你
1: 活得好。
0: 什么？李少翁没有死？
1: 对，
0: 我不信。
1: 你别看李少雄这么说，心里犯嘀咕，心想这皇上说话可是金口玉言，
0: 按说我现在在他的手下，他一句话就能将我碎尸万段，他完全没有必要对我撒谎。难道真的是有人误传？这时旁边有个大臣说，李少雄，陛下龙恩浩荡，能跟你哥哥一般见识吗？根本没杀他。
1: 霍子侯说，出京前我们还见到他呢。
0: 是啊，他现在活得好好的，可不是吗？临行前的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喝酒来呢，七嘴八舌都来作证。天子刘彻一抬手制止大家，对李少雄说，如果你不信，可以回京城打听，或者你写封信给他，你问问去。
1: 李少雄把头低下了，他觉得刘彻不会撒谎，是自己错怪皇上。想到这儿说，你能放我一马吗？
0: 我会到京城打听，如果真像你说那样，我冒犯了皇上，我甘愿领罪，杀剐存留，任凭你罚落。刘彻大度的挥挥手，算了算了，念你兄弟之情，铤而走险，朕不怪你功高盖世，实乃栋梁之才。这么办，留在朕的身旁，封你为御前侍卫。
1: 这
0: 李少雄沉思片刻，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但恕我直言，皇上虽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创立了辉煌基业，但这几年沉迷炼丹修仙，荒废国事，令民众心寒。在下那江湖之事到处飘泊，四海为家，恕不能从命。说完蹭蹭倒退几步，躲出人群脚尖，点地施展旱地八葱，蹭蹭蹭就三下窜出殿外，上了房了。皇上，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人已经飘然而去。啊，刘彻觉得太窝囊了，眼睁睁被人耍戏，眼睁睁看人家跑了，气得指到身旁的护卫，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眼睁睁看着刺客行刺，寡人又眼睁睁看见人家这么走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些人低着脑袋不说话，一个个挺委屈，心想也不怪我们呢，你看你一听说神仙来了，自己就坐不住了，把人家接进来，这怨谁呀？但不敢说，骂就骂吧，低着头挺着。刘彻窝了一肚子火，气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敢劝。就在这阵，外边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来到了近前，报启禀陛下得知，外边挖河的民夫们闹起来了。汉武帝一愣，什么？挖河的闹起来了？把领头的抓起来。是啊，领头的是个女子，是个姑娘，我们已经把她抓来了。啊，刘彻一听这话更火了，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啊，反了反了，女子还聚众闹事，成何体统，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呢？已经抓来了，给朕带上来。是，这个人下去了。
1: 那位说，挖什么河呀？盖什么用呢？
0: 前文咱们说过，在这里要建造宫殿楼台，皇上不要在这搞大型建筑。

吗？要搞大型建筑，又是迎仙楼，又是行宫，得用很多特殊材料。还有皇上这一大帮人吃的用的都得从外边运进来呀。进山的路怎么样啊？好不好走啊？得过大车呀。那时候不像现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一直通到山脚下，运送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又稳又快。那时候啊，山上根本没有路。如果说有路的话，也就是人走出来用脚踩出来的羊肠子小道。用大车运送物资啊，那可费了大劲了。刘彻看到山脚下有一片低洼之地，下雨就积水，就形成个大水泡子，于是他动了引水修建湖泊的念头。他让大臣去附近考察河流状况，看能不能把水引进来，走水路。经过考察，大臣启奏说，离此十余里地便是大汶河的支流柴汶河，其水流清澈，常年流淌，水源充足，可以挖河引水，筑洼地成湖泊，即可运舟过船，大功可成啊。刘彻一听高兴啊，不就是把柴汶河的水引进来吗？形成了湖，然后呢，货船可以通过水运到山下。他马上传旨征集民夫，浚水造湖。大臣照旨行事，没过几天就召集了大量的民夫啊，开始啊挖渠引水。这湖造成之后就命名运舟湖，就是舟船的舟。有了这个湖可就方便多了，船来船往，一路顺风，还少跑了许多冤枉路。如今这个湖还在，但由于啊近年来汶水流域水流不足，湖泊便逐渐干涸。当年呢，舟来船往的热闹景象看不见了，可是当时有大用了，就是这些挖河的民夫闹事儿。为什么闹事儿啊？还用问吗？当兵的、当官的高压政策，老百姓活不了了。果然时间不大，有几个士兵押进一个女子进来，这女子毫无惧色，步伐轻盈，来到了明堂，止住了脚步，站下，快跪下，快面见天子。这姑娘立而不跪。刘彻抬头一看，愣到那儿了，今天是怎么了？刚刚来了一个没有眼睛要刺杀朕，现在又来了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跟天仙一样啊！看来这仙山果然不同凡响，是没有眼睛，剑法好，能杀人。小姑娘带头闹事，能有多大呀？也就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呀，体型非常苗条，一身布衣，素面朝天，身材婀娜，像出水的芙蓉，亭亭玉立。刘彻的眼睛都看直了，书中暗表，刘彻可不是好色之徒。要说美色，皇宫里有的是啊，美女如云呢。他什么样的美色没见过？可眼前这姑娘可是不一样，她清纯似水，灿烂如花，美若云霞。你这么说吧，这姑娘就像山中的一簇野菊花。沐日月之光，及甘泉雨露，含苞待放，幽香清逸，满身透出一股清纯来，是那些宫廷里的富贵之花无法比拟的。这些人透不出清纯，透的都是俗气。天子刘彻都看傻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姑娘。李夫秋在旁边一看，这不像话呀，皇上哪能这样失态呀？于是他轻轻咳嗽一声，刘彻。

0: 这这才回过神来，你是谁家的女子？为何聚众闹事，还不如实讲来？一般人见到皇上，保准吓得战战兢兢的。可是这个小姑娘一点不怯场，她甩开抓着她的士兵，挺胸抬头迈了半步，请问，上边坐的是谁呀？周围人没吓死。还有这么问的？旁边有人说：“这是皇上，快磕头。”啊，你就是皇上啊！这个小姑娘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一看汉武帝五官端正，带着冕旒冠，呵，庄严肃穆，她扑哧笑了。汉武帝想：耶，还有这样人呢？一般人见着我吓得直哆嗦，他一点不害怕，他觉得奇怪。这一女子，你为何带头闹事？小姑娘一听就不干了，哎，皇上，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事儿不怪我们，你们把我们抓来挖河，不给饱饭吃，还克扣工钱，你讲理不讲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集我们要讲三个部落争霸的故事。前边我已经介绍这三个部落了。那么首先炎帝啊，这个部落是在火攻上用火上，那是一绝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炎帝玩火是他的长处。那么蚩尤呢？蚩尤是兵祖之专家，啊，研究兵器，研究战法，哎，在这个上是相当的有实力。那剩下的呢？剩下就轩辕了。轩辕这个有熊部落，他有智慧。轩辕这个人本身有智慧。他是集政治、科学啊、法术为一身的个人，而且这三个头啊都有法术，头顶上都有莲花，莲花在头顶上绽放。我说过，一朵莲花代表10000年道啊，

那是修来的大道。所以他们都是莲花阵线啊，绽放在头顶上。那么蚩尤耳朵眼睛鼻子能往外喷兵器，哎，而且呼风唤雨，那么炎帝呢能把天火引来，你敢轩辕那能请来诸神，而且身上也是法术无边。可是这三个部落之间呢，是大仗小仗还总得打点仗，为什么呢？都挨着比较近，这避免不了舌头碰着牙。有时候轩辕这边人是吧，哎，他们这个臣民打猎，结果追一个兔子，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追来追去坏了，追到蚩尤那个地盘去了，兔打死了人家不要拿回来，那行吗？你是在我这个地盘把这兔子打死的，对不对？这兔子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所以不能拿走。那不能拿走怎么办呢？打吧。所以民间小战争不断。你说这个炎帝吧，那边有钓鱼的，结果这个鱼啊肉肉肉肉肉，哎，那时候啊都抓鱼，哎，那个渔民在这个水里抓鱼，抓那鱼呱呱，这鱼顺那河道肉肉肉肉跑到轩辕这边来了，鱼倒抓住了，人家不让拿走啊，你是在我这个河里抓走的鱼不行。所以啊，有时候就出了人命了。这有小仗啊，一开始是骂仗，互相对骂，看谁嗓门大，后来变成动手，由小动手变成大动手，成群结队的啊，几百人混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呼吸多敏感。
1: 您的每一份关切。
2: 路侧车位常年空闲，居民建议加装汽车充电桩，盘活资源。
3: 跟你用电是一样的，就跟那电线杆上取电，它既解决停车，然后又解决充电这个问题。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双高路一公里长的路段两侧车位几乎都空着，与此同时，附近小区的电车车主却要跑到一公里外的充电站排队充电，冬天尤其不便。有居民建议在双高路两侧空闲车位上装几个充电桩，既盘活公共资源又方便居民充电。这个建议听上去合理，现实可行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4: 位于大兴区高米店街道的双高路全长大约一公里，道路两侧施划了整齐的停车位，立着黄底白字的收费公示牌。9月27号，记者跟随居民张先生沿双高路行驶，放眼望去，车位里几乎没有车。
3: 这个路它的那个画了那个框了，然后它就有那个公示的收费标准了，按照白天是好像是7点吧，7点到晚上的7点是3块1小时，晚上呢就是这帮人下班都回来了，就1块钱2小时了。你看这基本上就没有人。
4: 张先生告诉记者，2013年他在附近买房入住，双高路两侧都是建成10多年的小区，这些车位也施划了10多年，收费停车是最近2-3年的事，但收费之后就没人停了。
3: 他原来不收费吧，他停在这儿，他现在收费了他就不停了。
5: 你说这车位都划得好好的，然后就没人用，就特别可惜。这不是相当于公共资源浪费吗？这条路是比较典型的，大兴区像这种空闲道路还不止这么一条。我只是说我住在这附近，我开车去其他地方我还看到过这种情况。
4: 张先生随后带记者前往双高路附近的乐园路，同样的收费标准，路侧车位里却停得满满当当，上午10点多已经基本没有空车位。
3: 这边路就都是空着的，
5: 然后隔了一条马路就停得特别满。
3: 这两边这个小区属于是新建小区，可能年轻人多，车多，
5: 另外一个可能理念上对这个收费这种理念也比较接受吧，这利用就特别充分。
4: 张先生认为，双高路两侧车位空闲不是因为收费，而是没有找到与周边居民需求的契合点。张先生以自己为例介绍说，他在2024年买了一辆电车，满电能跑600公里左右，上下班来回50公里，大概2周充一次电。刚买车时，车企送了1年多的免费充电服务，他没觉得充电是个问题。2025年底，免费服务到期后，他开始自己找地方充电，这才发现了难处。
3: 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啊，他那个鸿蒙那个店，就是鸿蒙智行那个店，他可以给我免费充，他相当于有增值服务。当时买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焦虑。现在我得我自己充了，我就得找地儿呢。小区最近的一个充电站，它叫特来电，你看，它1块钱10分钟。比那边还要贵呢，6块钱，相当于6块钱1小时，它很贵。如果你不及时挪走的话，它这个惩罚性的收费，还有那个占用充电桩的收费，它不光有这个。如果我在这充电的话，可以免费2小时。
5: 冬天更不愿意去那儿了，冬天那边走路回来更远了。
4: 记者跟随张先生来到这个充电站，这里的充电价格为1度电1块2毛5。张先生尝试扫码充电，连续2个充电桩都启动失败。
3: 启动充电失败，那看来这个充电桩确实是坏了。
4: 就是在找地方充电的过程中，张先生看着家附近空空荡荡的路侧车位，有了一个想法。
5: 那如果要在道边呢，我既解决了居民停车问题，然后这种而且晚上它很便宜嘛，就是我说这个充电桩的企业也可以和这个城管委商量，把这个停车费稍微承担一部分嘛。它快充涉及到电压的问题，但是如果是那个慢充呢，就比较简单，它跟民用电是一样的，就跟这电线杆上取电都好，很好解决。
4: 这个建议可行吗？张先生先后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国家信访局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3: 我12345通过建议反映的，我建议是说盘活公共资源嘛，在双高路两侧建设这个充电桩。然后他们给我的答复，12345给我答复是说，高米店街道回复，街道反映案件后，经工作人员与大兴区城管委核实，因目前大兴区无意向在双高路侧停车位内开展增设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项目，故无法进行增设。他这个答复我觉得有点含糊，他没有计划不代表他不能来那个调研一下。我希望这个政府这个部门也能向前一步，至少他来看看，他看看这种空的情况，看看这个周边居民的需求。
4: 张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国家信访局反映后，大兴区城管委给他电话回复，
5: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情况，他们大兴区目前是一个路边车位都没有建，他们可能有些困难，可能推动还得市里那个在已经有试点的基础上，然后给各区有些指导。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他给我说电话那个意思，他说涉及的比较多，什么挖路，涉及什么交通，什么城管、市建、电力也比较多。
4: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以居民身份拨打了大兴区城管委负责电动汽车充电的科室电话，工作人员给出了详细解释。
0: 因为之前有热心的市民跟我们反映过，在前几年我们就研究过这路侧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是不允许的，硬是要占用城市道路的，然后大概率是要安装在人行步道上。那么人行步道上，按照咱们现在的相关的条例呢，人行步道只能设直接服务于行人的设施，比如说休息的椅子呀，还有以前咱们的报刊亭啊，充电桩还不算这个市政设施里边。然后另外一点呢，这是一个行政审批事项，还是要有这个规划和施工许可的，所以这个充电桩的安装都不符合这些。
4: 除了政策和法规方面的要求，这名工作人员还提到了安全方面的考虑。
0: 前两年我们确实论证过，也确实是想安，但是现行的政策还就是绊着人什么的，这可能都有这方面的风险。
4: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张先生的建议挺好，如果后续政策支持，会积极推进。通话最后，他还提出会联系特来电，解决张先生反映的充电桩损坏不好用的问题。对于路侧充电桩相关政策有没有调整空间，记者尝试联系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应。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2: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4: 我是大鹏。
1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6: 我是黄子红盘，
17: 我们是 Wonder。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9: 大家好，我是蓝老。
20: 门路上联系绿叶的
21: 二小玫瑰，
22: 回春丹。
23: 大家好，我是于适，
24: 我是老狼。
2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3: 音乐一响，
14: 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2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8: 相约城市副中心
29: 绿心森林公园，
3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3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3: 我的音乐节首秀，
3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5: 我们一起
36: 去奔赴。
1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
6: 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

0: 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1: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成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

0: 并不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

0: 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0: 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5: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6: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7: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6: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8: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9: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0: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4: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

0: 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4: 加速，加速，陈玉杰
3: 追平了，
4: 加速，陈玉杰
3: 穿过了太空
4: 漂亮，
3: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5: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6: 停住！
5: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7: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5: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9: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9: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文
5: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15时期文化和交通发展规划等事项。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启动，11期间市民可打卡100多个点位。
0: 今天是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
1: 本市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保障国庆绿色出行。
0: 伟大远征、雪山草地两大长征主题展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15、15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北京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5年到2035年、北京市15、15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听取2026北京文化论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北京，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各区各部门要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市民游客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道路安全巡查检查，落实大型活动安防措施，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迅速有效处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要制定学习计划，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惩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强调，要厚植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底蕴，增强全国文化中心软实力、影响力，推进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协同发展，建设好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带动老城整体保护和改造提升，统筹三条文化带传承发展，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传播能力建设，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北京文化论坛国家级国际性平台能级，完善常态化办会机制，在更多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更好彰显首都文化软实力。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全面提升交通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更好服务首都发展和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深化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推动与乡村旅游、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加快智慧交通发展，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细化整改工作措施，加大攻坚力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首都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尹力指出，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北京作为首都，要充分认识首都民族工作的突出重要性，强化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形成更多首都实践，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擦亮石榴花开美京城等品牌，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机制，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尹力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面向“十五五”，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抓手，持续提振消费。要紧密围绕需求提升供给品质，扎实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抓好责任落实，强化协同联动，汇聚工作合力，确保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做好网信工作责任感，以首善标准推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布局，多措并举强化算力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加向各领域深度拓展，健全网络安全责任体系和工作举措，以更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更高质量信息化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视频会议部署，深刻认识首都安全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认真查摆突出风险和短板弱项，强力推进问题隐患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殷勇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狠抓降概率、控损失各项措施落实，全面排查城市火灾隐患，重拳整治建筑施工领域隐患，强化交通安全管理，加强危化品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管理，坚决防范泄漏、燃爆等事故发生，强化燃气安全管理，抓好旅游、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等领域风险防控，深入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和检修保养。殷勇强调，要夯实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属地管理责任，确保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基层一线、末梢岗位，用好抽检反馈整改闭环监管机制，提高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殷勇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坚决做好大人流防范应对、旅游接待服务、交通出行保障等工作，严格值班值守，及时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从明天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

0: 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昨天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十一期间，市民可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七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介绍说：“
3: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2: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空间也增加了慢行步道。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4: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慢行廊道，然后增加了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2: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5: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
2: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5: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三峰叠加，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持续时间较平时晚高峰延长1倍以上。下午4点到6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以及6环路部分路段以及枢纽场站周边车流集中。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十一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为10月1号，达到499.1万人次，有望创下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出行需求旺盛，日均交通量269.5万辆次，显著高于中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客流主力，约占进出京客流总量的58%。高速放射线与进京检查站压力同步增大，本市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今天和明天，出京客流明显攀升。10月6号、7号将迎来返京大客流。铁路客流近60%集中在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突出，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接驳需求同样旺盛。
0: 国庆出行高
1: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安全顺利进行。今天早晨至活动结束，决定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昨天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面向公众开放。
1: 从昨天起，乘客在搭乘地铁19号线时，将有机会遇到一列红军长征主题的列车。 登上列车，可沉浸式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伟大远征主题专列共设8个主题，构成一条从历史走向未来的长征路，计划运行到12月底。 国庆假期期间，每天上线运行，假期后每周运营4天。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 本届论坛年会将有主论坛、3场专题大会以及10多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并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 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14摄氏度。
2: 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15%。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151-0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路侧车位常年空闲，居民建议加装汽车充电桩盘活资源。那米用电是一样的，就跟那电线杆上取电，它既解决停车，然后又解决充电这个问题。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双高路1公里长的路段两侧车位几乎都空着，与此同时，附近小区的电车车主却要跑到1公里外的充电站排队充电，冬天尤其不便。 有居民建议，在双高路两侧空闲车位上装几个充电桩，既盘活公共资源，又方便居民充电。这个建议听上去合理，现实可行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4: 位于大兴区高米店街道的双高路，全长大约1公里，道路两侧施画了整齐的停车位，立着黄底白字的收费公示牌。
5: 9月27号，记者跟随居民张先生沿双高路行驶，放眼望去，车位里几乎没有车。这路他的那个画的那个框了，然后他就有那个公示的收费标准了。按照白天是好像是7点吧，7点到晚上的7点是3块1小时，晚上呢就是这帮人下班都回来了，就1块钱2小时了。你看这基本上就没有人。张先生告诉记者。
4: 2013年，他在附近买房入住，双高路两侧都是建成10多年的小区，这些车位也施画了10多年。收费停车是最近2-3年的事，但收费之后就没人停了。他原来不收费吧，他停在这儿，他现在收费了，他就不停了。你说这车位都画得好好的，然后就没人用，就特别可惜。张先生随后带记者前往双高路附近的乐园路，同样的收费标准，路侧车位里却停得满满当当。 上午10点多，已经基本没有空车位，
6: 隔了一条马路就停得特别满。这两边这个小区属于是新建小区，可能年轻人多，车多。
4: 张先生认为，双高路两侧车位空闲不是因为收费，而是没有找到与周边居民需求的契合点。张先生以自己为例介绍说，他在2024年买了一辆电车，满电能跑600公里左右，上下班来回50公里，大概2周充一次电。
5: 刚买车时，车企送了1年多的免费充电服务，他没觉得充电是个问题。2025年底，免费服务到期后，他开始自己找地方充电，这才发现了难处。小区最近的一个充电站，它叫特来电。你看，它1块钱10分钟，比那边还要贵呢。6块钱，现在6块钱1小时，它很贵。如果你不及时挪走的话，它这个惩罚性的收费，还有那个占用充电桩的收费，它不光有这个。如果我在这充电的话，可以免费2小时。
4: 就是在找地方充电的过程中，张先生看着家附近空空荡荡的路侧车位，有了一个想法。
5: 那如果要在道边呢？我既解决了居民停车位。

0: 题，然后这种而且晚上它很便宜嘛，就是我说这个充电桩的企业也可以和这个城管委商量，把这个停车费稍微承担一部分嘛。它快充涉及到电压的问题，但是如果是那个慢充呢，就比较简单，它跟民用电是一样的，就跟这电线杆上取电都好，很好解决。
1: 这个建议可行吗？张先生先后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国家信访局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0: 12345给我答复是说，高敏店接到回复，接到反映案件后，经工作人员与大兴区城管委核实，因目前大兴区无意向在双高路侧停车位内开展增设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项目，故无法进行增设。
1: 张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国家信访局反映后，大兴区城管委给他电话回复。
0: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情况呢，他们大兴区目前是一个路边车位都没有建，他们可能有些困难，可能推动还得市里。
1: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以居民身份拨打了大兴区城管委负责电动汽车充电的科室电话，工作人员给出了详细解释。
2: 因为之前有热心的市民跟我们反映过，在前几年我们就研究过这路侧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是不允许的，硬是要占用城市道路的，然后大概率是要安装在人行步道上。那么人行步道上，按照咱们现在的那个相关的条例呢，人行步道只能设直接服务于行人的设施，比如说休息的椅子呀，还有以前咱们那报刊亭啊，充电桩还不算这个市政设施里边。然后另外一点呢，这是一个行政审批事项，还是要有这个规划和施工许可的，所以这个充电桩的安装都不符合这些。
1: 除了政策和法规方面的要求，这名工作人员还提到了安全方面的考虑。
2: 前两年我们确实论证过，也确实是想安，但是现行的政策还就是绊着人什么的，这可能都有这方面的风险。
1: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张先生的建议挺好，如果后续政策支持，会积极推进。通话最后，他还提出会联系特来电，解决张先生反映的充电桩损坏不好用的问题。对于路侧充电桩相关政策有没有调整空间，记者尝试联系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应。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故宫日盛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带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7: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钟义英成员文化遗产对话在我区举办，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延启幕，我区打造良好市容环境，干净整洁迎双节，我区开展2026年质量月暨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近日，钟义英成员文化遗产对话在八达岭长城望京寺四合院举行，围绕成员遗产保护实践分享与文明互鉴主题，汇聚中国、意大利、英国三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学者，共探成员遗产保护传承路径，深化文博领域学术交流，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陆琼，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江波，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楚建豪，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郭金宁，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出席。本次对话是北京市文物局跨越文化的桥梁系列国际交流项目的重要活动，设置主旨报告、平行对话等环节。主旨报告以成员遗产保护实践分享与文明互鉴为主题，邀请三国专家做专题报告。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江波立足中国长城保护实践，系统阐释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与保护原则。意大利威尼托古城墙城市联盟执委会负责人皮耶特罗·乔瓦尼·特里恩卡纳托结合威尼托古城墙保护案例，分享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与管理模式。中英文化交流学者、中国传媒大学英籍外教布莱恩·艾伦围绕英国成员文化遗产介绍传承与传播路径。随后，北京文博发展智库专题研讨会与互鉴国际文博讲堂青年人才对话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研讨会围绕科技赋能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主题，在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数字化监测、价值挖掘与传播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专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分享前沿技术成果与实践案例，为推进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助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对话交流活动以青春力量、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与青年担当为主题，邀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遗产预防保护部主任研究馆员张涛，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卫伟，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何秋菊，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刘颖杰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墨西哥籍博士研究生美杰等青年学者、国际学生代表展开深度对话，大家立足青年责任，探讨青年一代在文明互鉴中的使命担当。记者张思琪、夏子豪报道。近日，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幕，现场发布6条环京旅游线路，并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汇聚京津冀3地200余家优质景区，为游客打开京津冀秋日出游新空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2级巡视员陆斌、延庆区

副区长闫海英出席。活动中，天津市、河北省文旅主管部门、张家口市、怀来县、赤城县、崇礼区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及文旅行业代表齐聚市员共同参加启动仪式。业内专家围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做主题分享，系统梳理京津冀文旅协同成果，共商区域联动新路径。延庆、济州、怀来、赤城、崇礼依次开展文旅资源推介，集中展示京张沿线及京津冀毗邻地区丰厚的文旅资源与多元业态。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内容，六条环京旅游线路正式发布，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以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为核心理念，以北京为起点，串联天津、河北优质景区，每条线路行程3至7天不等，为游客打开京津冀秋日出游新空间。在备好线路的同时，活动还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该卡由京津冀3D文旅局厅共同指导，市属国企北京文创版发行，定价288元，一张卡覆盖3D 超200家优质景区，门票总价值近1万元，其中160家景区可不限次免费入园。记者席瑞元、胡坤，通讯员李雪娜、陆宇飞报道。连日来，区城市管理委、重点景区等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开展环境保洁工作，营造洁净优美的节日氛围。中秋节前，延庆京环公司对城区136条道路、145座公交站台开展深度清扫，集中清理陈旧垃圾、白色漂浮物、树挂杂物，闭环整治非法小广告等市容问题。工作人员对全区734组果皮箱逐一

0: 对园区主路、门区广场、周边辅路开展高频次清扫，实现重点区域保洁全覆盖。此外，全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街乡镇及社区村居积极开展擦亮冬奥城、洁净迎双节主题周末大扫除活动，全力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讯员康静报道。日前，由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区发展改革委、区粮食和储备局、儒林街道协办的延庆区2026年至两月暨食品安全宣传周在环球新意商圈东门启动。活动现场向过往市民发放食品安全、质量安全科普宣传材料，普及粮食安全、食品质量等知识，并同步开展便民快速检测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两大主题，拉开全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序幕。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木耳菜从播种到收获的管理方法。木耳菜性喜温暖不耐寒，生长发育的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当前气候条件完全满足其生长需求，但是也是褐斑病、灰霉病等病害的易发期。第一，种植土壤管理。木耳菜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在不择土质的情况下均能够生长，但是为了获得高产、叶片肥厚的商品菜，深耕改土与精细整地是基础。播种之前，建议对土地进行25到30厘米的深翻细耙，打破犁底层，提高土壤的通透性。结合深翻，母施腐熟优质农家肥4000到5000公斤，或者是人粪尿40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30到50公斤作为基肥，肥料应该均匀的撒施之后翻入土中，确保土肥。

为融合，将地块整理成畦面宽1到 1.2 米的平畦或者是高畦，便于浇水和日常管理。如果遇到了春季低温或者是播种比较早，可以在播种之前的前一周覆盖地膜进行烤地，能够有效地提升地温，确保播种之后的种子快速萌发，避免烂种。木耳菜切记与梨科、落葵科等作物连作，连作呢容易导致褐斑病等土传病害严重发生。土壤 pH 值以微酸性至中性为宜，如果土壤偏酸，可以撒施适量生石灰进行改良，同时呢起到杀菌作用。第二，浸种催芽技巧。木耳菜种皮坚硬而且厚实，自然状态下发芽缓慢而且不整齐，播种之前的种子处理是决定出苗成败的关键环节。播种之前将种子放在50到60度的温水当中进行搅拌浸种，持续10到15分钟，利用热水烫种法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随后转入28到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小时，让种子充分吸水膨胀。浸泡结束之后呢，用手轻轻搓洗，去除种皮表面的粘液，捞出吸足水分的种子，用湿纱布或者是湿毛巾包好，放在25到30度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湿催芽。催芽期间，每天需要打开纱布，用清水清洗种子1到2次，防止种子发霉。当观察到有1/3左右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播种了。第三，科学播种技术。木耳菜生育期比较长，可以多次采收，选择适宜的播种方式和密度直接关系到后期的产量构成。陆地栽培以春季地温稳定通过15度为宜，气温稳定在20度以上的时候为最佳播种期。北方地区一般在4月中旬至5月上旬播种，南方地区可以适当的提前至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之后大约40到50天就可以进入采收期。播种呢，可以采用调播或者是撒播。调播的时候，按照行距20到30厘米开深2到3厘米的浅沟，将催芽种子均匀地播入沟内，覆土大约1.5到2厘米之后轻轻镇压。撒播则先浇足底水，水渗下之后撒一层细土，再将种子均匀撒播，最后呢覆盖细土1.5到2厘米。采收嫩梢为主，适宜密植。株行距可以采用15到20厘米乘以30到40厘米，每穴留苗1到3株。采收叶片为主，适宜吸植。株行距采用30到40厘米乘以40厘米，每穴留苗1到5株。出苗之后的2到3片针叶的时候进行间苗，及时拔除弱苗和病苗。第四，水肥管理策略。木耳菜喜肥水，而且呢以采收嫩茎叶为主，需要的氮量比较大。管理上呢要把握小水勤浇、分期追肥的原则，保证植株持续旺盛生长。苗期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浇水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地温下降或者是幼苗徒长。移栽缓苗之后或者是定苗以后浇一次缓苗水，促进根系下扎。进入旺盛生长期和每次采摘以后呢，必须及时的追肥浇水。追肥以速效氮肥为主，可以每亩追施硒、人粪尿1000公斤或者是尿素10到15公斤，结合追肥浇透水，促进新梢萌发，使叶片肥厚油亮。遇到了多雨季节，务必做好田间排水防涝，切忌畦面积水，以防烂根死苗。第五，温度管控与植株调整。木耳菜虽然耐热耐湿，但是在设施栽培或者是早春种植的时候，温度与湿度调控依然是重要的。同时，适当的植株修剪是实现多次高产的核心手段。木耳菜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能耐温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低于20度生长缓慢，遇到了霜冻就要枯死。早春大棚栽培要注意通风排湿，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度，夜间不低于15度。当主蔓长到30到40厘米高的时候，应该及时的进行摘心打顶，去除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叶片和嫩梢数量。生长期内需要及时的剪除过密枝、弱枝和黄叶，改善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害发生。
第六，病虫害绿色防控。木耳菜因叶片肉质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非常容易感病，主要病害为褐斑病和灰霉病。实行轮作倒茶，避免虫茶，合理觅植，加强通风透光，雨季注意开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施肥的时候呢，避免偏湿氮肥，增施磷钾肥，增强抗性。褐斑病发病初期，可以选用65%的戴森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的戴森氨800倍液喷雾防治，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3次。灰霉病可以选用50%的苯菌灵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进行防治。地下害虫蓟槽可以在播种的时候用新硫磷拌土撒施。好，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木瓜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木瓜建园定植与土壤管理。木瓜根系耗氧性强，忌积水和板结，建园应该首选土质疏松、排水便利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 pH 值以6.0到7.0的微酸性至中性环境为宜。定植之前呢，必须全园深翻40厘米以上，按照预定的株行距，建议2米乘以2.5米，亩栽大约130株，挖好定植穴或者是定植沟。对于地势较低的地块呢，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垄高30厘米以上，以避免雨季沤根引发的根腐病。每穴应该下足腐熟有机肥5到10公斤，配合钙镁磷肥1到2公斤，以及丙肥，需要与表土充分的混匀之后回填，并且呢踏实浇水。等到穴土沉降之后再定植。定植的时候呢，注意根系不能够与没有腐熟的肥料直接接触，以免烧根。春季定植适宜在苗木萌发之前进行，应该选择晴天傍晚或者是阴天栽苗。浇透定根水之后，用细土覆盖根茎，培成馒头形，以防积水烂根。第二，木瓜精准施肥技巧。基肥是一年树势的基础，适宜在秋季采果之后或者是落叶之前，南方可以在冬季深翻施入。结果树呢，以腐熟基肥人粪尿为主，每株呢施30到50公斤，并且呢混入复合肥或者是过磷酸钙，开沟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引导根系向深处生长，增强树体的抗逆性。萌芽抽梢之前呢，以速效氮肥为主，每株可以勾施尿素大约130克，加3元复合肥400克，促进春梢健壮。卸花之后至幼果膨大期，需要增施磷钾肥，每株追施高钾复合肥0.5到1公斤，配合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促进果实膨大和糖分积累。果实采收之后，应该再补施一次月子肥，以氮肥为主，恢复树势。第三，木瓜田间水分调控与除草。木瓜既喜欢湿润，又非常的怕水涝。当前春梢生长期需水量大，如果遇到了干旱，需要及时灌水，保持土壤相对湿度在60%左右。灌水的方式以小水勤浇或者是滴灌为佳，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来临之前呢，需要提前的疏通排水沟，做到雨停地干。秋季果实成熟期需要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移栽成活之后呢，结合施肥，每年进行2到3次的重耕除草，除松土壤，铲除恶性杂草。为了省力高效，可以使用封闭性除草剂进行崖前处理。同时呢，提倡树盘覆盖杂草或者是秸秆，夏季可以防干旱降低地温，冬季可以防冻保暖，并且增加土壤有机质。第四，木瓜春季修剪控冠与花果管理。幼树期以整形扩冠为目标，采用轻剪长放的原则，选留3到4个主枝培养开心型树冠。春末夏初的时候正是下剪的关键期，主要任务呢是摘心、扭梢和疏除土长枝，对有空间的旺长枝留20到30厘米短节，促发结果枝组。对直立竞争枝、过密交叉枝和病虫枝应该果断疏除，以改善树冠内堂光照。
木瓜花量大，但是自然坐果率有限，而且呢容易落花落果。现蕾期应该及时的疏除过密花、弱花，大约20厘米留一个状花。卸花之后，仅。

早地疏除畸形果、病虫果和过密小果，每个节位只保留一个发育最好的壮果。此外呢，配合盛花期喷施 0.3% 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地提高坐果率，并且减少落果。第五，木瓜春季种植禁忌与病虫害防控，切忌低温冻害。虽然气温回升，但是部分山区仍有倒春寒，幼树和花期呢遇到了低温容易受冻，需要提前喷施防冻剂或者是熏烟防寒。忌花期干旱，花期土壤过干容易导致焦花现象，影响授粉授精。忌偏湿氮肥，春烧期氮肥过量容易引起土长，导致落花落果，应该注重氮磷钾配合。忌园区积水，这是木瓜种植的大忌，积水超过24小时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根系损伤。在气温逐渐回升的时候呢，病虫害就会开始活跃，重点要防治栗枯病、叶枯病和炭疽病，可以选用绿乳酮防治栗枯病，发病初期用多菌灵或者是戴森锰锌喷洒预防叶部病害。虫害主要关注蚜虫、红蜘蛛和实心虫，可以选用吡虫林、搭满灵以及菊酯类药剂进行轮换喷药，务必在害虫发生初期进行防控。牡丹在进入秋季栽植的时候是黄金窗口期，牡丹属于深耕性落叶灌木，秋季栽植呢，利于根系在入冬之前完成初步恢复与生长，为来年春季开花打下坚实基础。这个时候呢，各地农友朋友们应该着手的做好选地、整地、种苗、处理等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在9月中旬至10月下旬完成定植。第一，种植土壤管理。牡丹呢，喜高燥排水良好的地块，忌低洼积水，宜选择土层深厚大约等于50厘米、疏松肥沃、 pH 值为6.5到7.5的中性或者是微碱性沙质壤土，地下水位应该低于1.5米，避免根系长期浸泡导致烂根。在之前的10到20天进行深翻，深度呢30到40厘米，充分晒伐，结合整地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千克，过磷酸钙30到50千克，与土壤充分的混匀，起到改良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的作用。南方多雨地区建议采用高畦栽培，畦高20到15厘米，畦宽100到120厘米，沟宽30厘米，确保雨季排水通畅，防止根部积水引发根腐病。第二，种苗选择与处理。根据种植目的呢，选择品种。以观赏为主的话，可以选用洛阳红、摇黄等大花型品种；以药用为主的，可以选择凤丹白、紫斑牡丹等结实率比较高的品种。优质种苗呢，应该具备3到5个健壮分支，根系完整，无机械损伤，根茎处无病斑虫蛀，苗龄以2到3年生分株苗或者是嫁接苗为宜。栽植前将根系放入清水当中浸泡2到4个小时，使其充分的吸水，随后呢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浸泡15到20分钟进行消毒，捞出晾干之后就可以栽植了。第三，秋季定植技术。牡丹秋季的定植最佳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以秋分前后最为适宜。这个时候呢，地温尚高，根系伤口愈合比较快，有利于新根萌发。过早栽植容易引起休发，过晚则根系没有及时的恢复就进入了休眠，影响来年长势。观赏牡丹株行距一般为100厘米乘以120厘米，每亩栽植大约550株。药用牡丹可以适当的密植，株行距80乘以100厘米，每亩大约830株。挖穴深30到40厘米，穴径30厘米，将种苗放入穴中，使根茎与地面平齐或者是略低于地面2到3厘米，根系自然舒展不弯曲。填土至一半的时候轻提苗木，使根系与土壤密接，再填满踏实，浇足定根水。第四，水肥管理。定植以后呢，立即浇透定根水，之后看土壤伤情，每隔7到10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入冬之前浇一次封冻水，有利于根系安全越冬。春季萌芽之后，根据降水情况是。